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今天我读了课文《升国旗》，我喜欢红色，因为它是蓝天下最美的颜色。
2: 我是一名军嫂，我喜欢红色，因为它是我老公一生的守护。
3: 我在外国留学，我喜欢红色，因为那是家的象征。
4: 我今年70了，我喜欢红色，因为它是我儿孙满堂、团团圆圆的喜庆。
5: 红色代表着生命，它是我革命的战友用鲜血换来的颜色。
6: 如果感情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如果梦想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红是幸福的红，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共话中国梦。
7: 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平淡如水，他们的工作事事繁琐，不厌其烦。他们的工作拼尽全力，却无人知晓。但前进路上，他们从未缺位，无怨无悔，只因他们心中那一抹闪耀的红色。
8: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致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看吾辈少年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冲锋陷阵时，
1: 我先。
2: 然后一下雨，刮风，黑的就活活把水抽上，还得跳水，这冲锋队打了心思。
0: 民众需要时，
3: 我来。
4: 六月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0: 灾害发生时，
1: 我进。
0: 百姓有难时，
3: 我上。
0: 每一个危难关头，每一次紧要时刻，
3: 我顶着，
1: 我负责，交给我。
0: 初心从未改变，做人民的勤务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了你的岁月静好，请让我来负重前行。
3: 日出东方，一艘小船开启世纪航程，星火燎原，一面红旗映红华夏大地，救亡图存，一腔热血谱写英雄赞歌，进京赶考，一座山村擘画宏伟大业，开天辟地，一个声音响彻新中国，改革开放，一幅画卷描绘新时代，不忘初心，一份梦想引领新征程。

艾丽最后她是不甘心呐，她是一定要从张汝平身上挖出有价值的情报，所以最后她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计谋，在曾家岩周公馆附近将张汝平给释放了，然后派特务暗中进行跟踪，看他跟谁说话，看他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张汝平是识破了敌人这一诡计，在走向周公馆的时候，无论看见任何人，他是表情严肃，抬头向上看，在快要到周公馆的时候突然转身离开而去。最后敌人是没有办法抓住张汝平的把柄。后来我在看很多史料的过程当中发现，最后国民党军统认为军统电台特支的上级领导不是南方局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党市委，这也充分说明张汝平用自己机智的行为掩护了南方局机关。前途既穷的戴笠最后又将张汝平重新逮捕，关在白公馆监狱。在1941年3月，戴笠下令又将张汝平等人转囚到贵州的西峰集中营。在敌人的监狱里边待了六个春秋以后，在1945年7月14日，张汝平等人被秘密杀害在贵州的西峰县。曾经与张汝平等人在贵州西峰一块被关押的韩子栋同志，也就是小说《红岩》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人物，他曾经对我说，张汝平等七人被关进贵州西峰的时候，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上，我们感觉他们不像特务，他们也不与狱中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在他们被提押出去执行死刑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七人是一步一回头，我们发现他们的嘴在颤抖，他们的手也在抖，我们感觉到他们想说什么，但是一直到他们消失在我们的眼眶，都没听他们说出一个字。可以想象他们的心里边是非常难过的，至死都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张汝平等人被捕以后，南方局也采取了迅速的应变措施。曾希慎首先秘密回到了新四军，不久叶剑英和雷英夫也返回了八路军的总部。但是这样一来，与张汝平他们一直单线联系的军事组的所有成员都没法再继续了解张汝平他们被捕以后的种种情况，乃至于种种的原因，解放后他们的殉难表上写的是军统特衔，所以就无法进入烈士的评定范围，无缘享受人民的纪念。直到张汝平等人殉难30多年以后的1983年，根据中央和四川省委贵州西峰和重庆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经过数年的调查取证，包括叶剑英同志亲自写了证明材料，张汝平等人才重新恢复了革命烈士的称号。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让我们记住这群为革命而献身的烈士他们如歌的年龄吧。张汝平殉难时24岁，陈国柱最大33岁，冯传庆21岁，张卫林29岁，赵立根、杨矿、王锡珍都是28岁。如此青春的花样年华，为什么能够爆发出如此强劲的力量？也许我们在后来所征集到的一张张汝平的照片背后可以找到答案。在这张照片背后，张汝平为自己写过这样一首诗，他写道，他有健全的身体，有高尚的理想，更有清白的身心，坚决的意志，
挺着胸膛去应付

0: 未来的一切难关。亚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冲破人间的黑暗。张路平照片背后的表白，为所有舍身成仁的革命烈士做出了最为生动也最为深刻的诠释。在红岩英烈的群像当中，还有一位同样以自白而影响深远的烈士，绝不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下一集我继续为大家讲述红岩英烈陈然，谢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刚啊，我们听到的呢是一首《最美中国人》，听完之后啊，相信大家心里边一定是充满了这种自豪和温暖。那今天啊是恰逢7月1号是意义非凡的一天，那百年征程啊是薪火相传，无数平凡又闪光的中国人用坚守奉献和担当书写着独属于我们的家国篇章。

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河北天气。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那雷雨时啊，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间晴。

关注具体城市天气，石家庄呢是晴转多云，23到32摄氏度，沧州呢是阴转晴啊，23到29摄氏度。那关注到我们苏宁本地的天气，今天啊也是多云转晴，22到32摄氏度，那当前的温度呢是26摄氏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财经消息。制造业 PMI 重返啊扩张区间，那六月份制造业 PMI 为50.3%，比上月啊是上升了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均比上月啊是上升了0.1个百分点。那由此可见啊，我国的经济的景气水平啊是有所回升了。再来关注七月上旬的票价，那2026年的暑运从今天啊就正式启幕了。那据相关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暑运，民航国内经济舱的平均票价达到了1197.2元，较2025年啊是高出了近20%。不过七月上旬的机票价格呢，却是近年来的洼地啊。那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甚至比高铁票还要便宜。那七月第一周，八月的最后一周啊，将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再来关注黄金，那相较于今年一月一度触及这个5600美元盎司的历史高点啊，那金价年内的累计跌幅啊已接近了30%。有专家认为说，当前的金价呢已经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拐点，预计黄金价格年内或呈三季度寻底、四季度修复的走势，年底或回升至4500至4700美元每盎司的区间。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将军引咎辞职，通电下野。换句话说，就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那么也就是说，辽鸡黑热，四省实现，所有的责任全推给了张学良，这是逼的。张学良是有苦难言呐，怎么安排怎么是吧。带着仨儿子，一个女孩，带着夫人和赵四小姐，带着沈祖同夫妇，带着些随行人员，拎着简单的东西到了上海，在这里登船出国呀。那么宋子文呢，代表蒋委员长接待张学良，两个人在晚上啊彻夜长谈呐。宋子文该怎么说怎么说，比蒋介石还强，近乎一点人情，跟张学良又有交情，无话不谈呢。就谈到张学良这个吸毒这方面，宋子文口打哀声啊，汉卿啊，你说你30刚挂零的人，你照镜子，你瞅瞅你这个形容，形容憔悴，一脸倒霉气，骨瘦如柴，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吸毒鬼。汉卿啊，你这次出国不是代表你个人呐，名义上是出国考察，你代表着中国人，代表着国民政府啊。你说要见着那些洋人，一瞅你这样，多叫人笑话呀。要能听哥哥我的，下决心戒毒，你能戒得了不？哎呀，张学良，你这琢磨可也是啊。回顾起来，吸毒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他什么时候吸的毒啊？郭松龄反奉，郭松龄反奉那年呢，压力太大了。他爹张作霖非要枪毙他，他绞尽了脑汁儿。黑头发

都变白了，天天痛苦的饼饼，怎么办呢？吸口毒吧。一开始吸大烟，就那鸦片，哎，吸那么几口，觉着忽忽悠悠的，挺得劲儿。一疲倦了，再吸两口，哎，精神头来了，身上也不难受了。久而久之，上了瘾了。后来吸着鸦片呢，不过瘾，慢，变成来得快，来得快就是白粉，开始打吗啡，这玩意儿扎上就好使。说困倦，哎，扎上当时倍儿精神；说累的难受，扎上倍儿是倍儿精神。说这100斤我拿不起来，扎上之后拎起来就走。为什么呢？高度的刺激你的神经，麻醉你的神经系统。这么多年了，特别是张学良一篇日理万机、静不顺心的事儿，一难受就打吗啡，不好受打吗啡。现在这个毒瘾太重了。宋子文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张学良听完之后考虑了一会儿，认为宋子文说的至理名言。我出国不是代表我自己呀，我是个中国人呐。外国人一向就说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我这一出去多好，整个一点都不假。不行不行，再难再危险我也得戒毒。张学良考虑完了之后一笑，老兄说的太对了，我下了决心戒毒。真的，汉卿，你真下决心下了，这算个什么？死了又能怎么样？我就不相信这人有办不到的事儿，我豁出去。汉卿，你要真能把毒戒了，可太好了，对你个人也有好处啊。那么嘛，我就电请委员长，容期缓限，夺子你戒完了毒了，恢复了健康，再出国也不晚。后来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批准了戒毒，这就不能走了。张学良在宋子文的安排下，住到上海高乃一路一号上海疗养院，就进了疗养院了。宋子文通过关系找了位医学博士，是个德国人呢，叫米勒博士。这米勒个不高，老头秃脑门子倍儿精神，戴着金丝腿的眼镜，白胡，俩眼倍儿亮啊，医学博士啊。宋子文跟把情况一介绍，米勒博士一听能给张学良戒毒，老头感到挺光荣，他知道中国有个伟人叫张学良啊，觉着荣幸，大包大揽。书说简短，见着张学良的面之后，头一天让张学良休息，安排食宿；第二天让张学良洗完了澡之后进行身体检查。宋子文所有的人都在外屋等着，米勒博士检查完了之后出来，把听诊器摘下来，低头不语。张学良一边穿衣裳一边问博士，您怎么了，怎么不说话？我这毒到底能戒得了不？宋子文也问博士，您看怎么样？二位，实不相瞒，难呐，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副司令，实不相瞒呐，你吸毒过量啊，太严重了。经我检查，你每根神经、每个细胞、五脏六腑里头全都是毒了。全都布满了毒菌呢，这你要戒毒要戒不好，副司令有生命之忧啊，有性命之忧啊。

0: 不过我考虑到难呐、啊，难呐、啊，这痛苦劲儿，恐怕你承受不了。
1: 不是，您是说我没那个决心？
0: 不，
1: 不光是决心，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傅司令，你能承受得住吗？
0: 能。
1: 这有什么？我承受不了，我就不来了。
0: 好吧，
1: 但愿上帝保佑你能咬住牙关，能挺得过去。只要副司令你能挺住七天七夜，你这毒就算戒掉了。要熬不过七天七夜去，我无能为力了。苏子文一听也害怕了，汉卿，你再考虑考虑能行？
0: 不用考虑，一言为定。
1: 不是，什么时候开始？
0: 那副司令要愿意的话，明天
1: 开始正式治疗，你就得到这屋来呀、啊，跟别人隔离呀、啊，我得准备准备。
0: 哎，行行行行，一言为定，明天我就搬到这儿来。
1: 等回到住处，赵四小姐、夫人于凤日都害了怕了，问张学良：“你能挺得住吗？”那博士不是说吓唬你，没根据，他不能这么说呀。万一，
0: 哎呀，没那个万一。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不就戒毒吗？什么了不起的？
1: 就当定，别说旁的。他告诉赵四，明天我搬进去之后开始治疗，所有的公务你替我处理。另外呢，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搬把椅子坐在医疗室门前，所有的人全都给我撵走。我知道，如果我在里头痛苦，我喊我叫我折腾，也不需要你管，不准你进屋，也不准旁人进屋，这是军令，违令者枪毙，谁也不行心疼。你看张学良下了多大决心，第二天开始治疗。好嘛，张学良一进屋头皮都发怵，有一把特制的椅子，有一张特制的床，那么宽的皮带把张学良啊绑在上头了，那皮带勒得噔噔的响，要动转势比登天，把他的头都给他固定住，然后给他服了药了，戒毒的药。这个戒毒啊，就得靠决心了、啊，那个药子能起辅助作用，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然后人们都退出去了，没说嘛，张学良一会儿都离不开毒，一会儿就得打吗啡，这一下给控制起来了，不准打了，干戒毒啊。真受不了，咱就这么说，张学良就感觉到浑身上下像万把钢刀扎他的心，割他的皮肤，那简直每个汗毛孔都像针扎火烧一般，实在扛不了。叫唤吧，狼哭鬼嚎，赵四小姐就在外边听着，疼的比张学良还难受。赵四那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后来不忍的再听了，把耳朵堵上，堵不行啊，那欺骗自己呀、啊。张学良就在这个屋里这个折腾啊，后来折腾到什么程度，连人在床都翻了个，把张学良压到床底下、嗯、就这么来回折腾，想挠挠不了，想撞头撞不了。您看过戒毒的影片没？那纪录片也好，这戒毒有戒死的，把自己那脸全掏烂了，把头发都薅掉了，拿脑袋撞墙，把舌头咬掉，把牙啃掉，把地都挠两溜沟啊，指甲全都刨掉了，太残忍。

为什么折磨的，这玩意就这么大的毒，您说这样的东西你吸它干什么，太害人太坑人了。这一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弥勒博士也提心提到嗓子眼儿啊，他张学良把命搭上了。后来问赵四小姐是不是还急需治疗，赵四说这是不带有改变的，副司令已经交代的清楚，是决心戒毒，您不要心疼。好吧，我配合。第二天折腾的更厉害，把他绑到轮椅上，轮椅都翻个满屋都滚呢。就这样是七天七夜，终于到这日子，弥勒博士乐了，感谢上帝，副司令的毒戒了。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我真没见过这样的铁男子，真是铜金刚铁罗汉，了不起了不起，堪称奇迹。大家进屋把张学良解开抬到床上，那张学良跟死人一样，这七天不吃不喝干戒呀，然后赶紧又重新进行身体检查补充营养。就这么又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再看张学良脸上那层倒霉的气没了，两腮透出红润，张学良再睁开眼睛比当初亮得多得多呀，哎呦，把宋子文大伙都乐坏了，向张学良祝贺呀，汉卿你真行啊你呀，要一般的人都像有你这样的决心，什么毒戒不掉，可惜他没你这个决心呢、啊、也太好了，张学良也高兴。就这么的营养跟得上去呀、啊、一共在这戒毒在这治疗一个多月的时间，张学良没事了，变了俩人啊，营养在一根上，腮帮也鼓起来了，眼眶也鼓起来了，耳垂也不干了，再透着红润。于凤至夫人赵四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还真没想到的事儿，替张学良高兴。哎，没过两天有一帮朋友来看张学良，陪着张学良一同出国，来的是谁呢，是驻华公使，德国驻华的公使，意大利驻华的公使都来看他来了。意大利驻华公使是谁呀、啊、叫齐亚诺公使，这齐亚诺跟张学良岁数相仿，而且跟张学良私交不错，人家带着夫人艾达要回意大利，邀请张学良跟着一块先到意大利。说到这儿咱得简单介绍介绍，这齐亚诺不是咱编的，国有其人呢、啊、齐亚诺公使他爹老齐亚诺，这老齐亚诺就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创始人之一，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交情之后，后来两家结了亲了，墨索里尼的姑娘许配给老齐亚诺的儿子小齐亚诺，给这驻华公使，人家那都是公爵呀、啊，身份显赫，跟张学良交情莫逆。张学良一想，去吧，我反正出国呗，我爱上哪上哪去吧。就这么登上游轮，赶奔意大利。宋子文送行，到了码头洒泪分别，告诉张学良：“汉卿啊，出国你就好好散散心，哪好你上哪去，花多少钱也没关系啊，你等着，委员长绝不会亏待你的。”张学良冷笑一声：“好吧，随便吧，事情已经到了现在，我还有何说呀，让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呗。”就跟着齐亚诺公使到达意大利的罗马，全家人住下。你说那张学良住那地方能8块钱一张床吗、嗯、那都是

0: 总统套房啊。住下没两天，各大报纸各报界来访问，报纸上铜栏标题全给刊载这一消息，报道了张学良将军的简介。又过了两天，意大利内阁首相墨索里尼接见张学良，合影留念，而且挽留张学良多在这住些日子。张学良在意大利就住了一个多月呀。哎呀，虽然说吃喝不愁，但是心中烦躁。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张学良将军领着一家人先到意大利罗马，在这儿考察了将近一个月。咱说了，住的、吃的、玩的、乐的都没说的，但是张学良将军怀念祖国呀，心里不是那么痛快的。但是他呢，有人还得劝于凤至，还得劝赵四，这多好啊！哎，玩嘛，人这一生不过是如此啊。我现在妾掉千金债，无关一身轻，走到哪儿不一样啊？尽情的玩，打高尔夫球、游泳、打网球、看剧、跳舞。哎，从另一个侧面讲啊，玩的的确挺开心。后来他们离开了罗马，离开了意大利，到了英国，住的伦敦。哎，到这儿他们都喜欢上英国了。你看那个英国人呢，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特殊的发达，而且他这的人受那个传统教育，讲的是绅士风度，讲究衣着打扮，早晨应当穿什么，中午穿什么，晚装应当穿什么，见着人是彬彬有礼，而且这个教育是高度发达。于凤至跟张学良一商议，干脆让杀儿子一个姑娘就在这念书吧，受高等教育吧，英国的教育多发达呀。结果张吕琦、张吕干、张吕勋、张淑英三儿一女都在英国读书。赵四也喜欢吃，干脆咱就在这定居吧，花钱在伦敦买的豪华别墅，一家人就住在这儿。但有时候张学良面对长空，怀念祖国呀，不知道现在神州大地上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离开家乡好几个月了，这好几个月都有哪些变化是不得而知。哎，单说到了英国之后时间不长，也就是到了1934年刚到春天，张学良接着一份电报。谁的电报？蒋介石的，请张学良见电之后迅速回国，另有重用啊。张学良接着蒋介石的电报乐坏了，小妹大姐，蒋委员长没忘我呀，你看当初我说你们都不信，你们认为委员长忘恩负义把我一脚踢出来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看委员长还惦记着我呢，让我马上回国，另有重用。这怎么办呢？原来觉着遥遥无期，现在出关不到一年呢，这马上回去，孩子都在这念书呢。一家人这一商量，把夫人于凤至留到英国伦敦照顾子女，人家这也有家呀。 于凤至说，那你们就回国吧，我先留在这照顾孩子，有什么变化咱们随时商量，让小妹陪着你回去。那赵四是形影不离呀、啊、张学良得力的助手，就这样挑良辰宅吉日，张学良带着赵四随行人员回到上海。你看说书这玩意就快，哎，几句话几分钟，出国快一年回来了。哎呀，到上海这一登陆，宋子文南京文武大员列队迎接呀。宋子文紧往前走了几步，汉卿，哈哈哈哈，欢迎你回国呀。张学良是热泪盈眶啊，子文兄，光阴如箭，转眼快一年了，可不是嘛，十个多月，十一个月了。委员长经常悼念你呀、啊，没忘你呀、啊。今天咱们下榻在上海，明天坐飞机，我陪着你去拜会委员长。哦，委员长在哪儿？在庐山，在庐山等你。简短解说，宋子文陪着张学良到庐山拜会蒋介石。蒋介石在这干嘛？度假呢。你看国土沦丧，四省丢了，华北危机，蒋介石这日子过得还挺舒服，哪好上哪儿待着去。等在这别墅见着张学良之后，哎，真不错。蒋介石带着笑容，汉卿，欢迎你回国呀。哈哈哈。委员长，我人虽然在异地，心在国家，我也思念委员长。哈迪哈迪哈迪哈迪哈迪，汉卿呢，坐下坐下坐下，听说你把毒戒掉了？早都戒掉了。再没有用过吗？没有。戒掉了怎么还能用呢？再用等于没戒。好样的，好的。哎，汉卿啊，国家正值多难之秋，正需要人才，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你一回来我很高兴，我代表国民政府，代表军事委员会，授予你一级上将军衔。谢委员长。一级上将，你看咱们现在这国家也不少上将，军衔满襟撒花，都不是一级上将。一级上将是满襟四个花，蒋介石是五个花。在众多的上将之中，张学良名列前茅啊！张学良今天授予我一级上将，心里热乎乎的，真感谢委员长啊！看来委员长不但没忘记我，还提拔了我了。另外，蒋介石说：“汉卿，现在我把你派到武昌去，你在武昌坐镇，你身为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剿匪副总司令，马上走，马上任。”张学良一听是剿共啊，哦，不是抗日啊，但是话到嘴边没敢说。是。在庐山住了一天，蒋介石十分开心，告诉张学良，现在我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虽然你名义上是副总司令，由于我不在那儿，你就代行总司令的职权，调动手中的所有军队，要全力对付那些红军啊，那些共匪。说了一大堆，哎呀，张学良也没敢说旁的，在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飞赴武昌，是走马上任，把行辕扎上了。这一扎上行辕，原来的东北军那四个军都留在家了，一听说副司令回来了，率领部队先头部队陆续开到武昌。于学忠、王树常、王以哲这些大将陆续来到，那见着面自然特高兴。这是本钱呢，家底儿。张学良一看一年来的了，队伍没散花，没被别人吞掉， 自然非常感谢这些

朋友。那么咱们书说简短，张学良自从到任之后，按着蒋介石的吩咐开始剿共，他不打也不行啊，上峰的命令啊。在这个剿共当中啊，张学良一点光也没沾着，这没想到这共产党不好对付，这红军打仗特勇敢，张学良几次失利损兵折将。原来蒋介石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张学良回来利用手中的枪杆子，在这做了三省剿匪司令，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这三省境内的共产党红军全部消灭。结果不但没消灭，相反的败兵损将。蒋介石极其不满，几次拍电报严加斥责，告诉张学良，你这是怎么搞的，你指挥军队多年了，有丰富的经验，为什么就剿灭不了共产党，剿灭不了红军，什么意思？如果再剿灭不了，如之何如之何？张学良觉得是泰山压顶啊。张学良心里说话，那是那么好剿的，要那么好剿，你怎么不剿？你怎么把这事推给我了？再者一说，张学良从内心往外不愿意打内战，原以为回国之后让我开赴前线对付日本鬼子，打回东北老家去，结果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呢、啊。红军也罢，共产党也罢，不是都中国人吗？自己国家的事情坐下来谈谈就得了呗，何必拿枪动刀的，这是为什么？另外他也考虑到这个共产党怎么这么厉害，开始动脑筋了。咱就这么说，他开始了调查研究，研究这共产党的理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他一开始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好看法，慢慢的他回味了一下，觉得有些道理，有些事儿他弄不清楚，通过手下的人联系，跟共产党方面的进步人士打上勾了。最著名的有杜重远，有李济深，经常出入张学良的行辕，张学良以朋友式的接待，让他们给自己授授课，讲一讲究竟这个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苏维埃，红军的宗旨是想干什么，让这些人给他讲。这些人啪啪啪一给他讲这些道理，张学良是茅塞顿开啊！张学良心说，这共产党不错呀、哎，没什么错的地方，为什么委员长非要全力把它消灭？啊，明白了，委员长太毒了，容不得旁人呐、啊，恐怕旁人夺了他手中的权力呀、啊。委员长啊，你太独裁点了。但作为军人，他可不敢那么说，只能私下里头跟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勾搭连环。打这之后，每次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抓着红军的俘虏，那蒋介石听着信儿之后告诉谁谁枪毙，谁谁枪毙。张学良表面上答应对，马上执行军令，暗地之中告诉手下人释放，释放，全放了，炎黄子孙，咱们都是中国人呢，干嘛呀？为什么不对付鬼子呢？自己人杀自己人，什么能耐？张学良背着蒋介石不知道啊，就释放了大批共产党人。说这话的时候，到了1935年了，红军反围剿，发动了震撼世界的二五长征，25000里长征。走草地翻雪山，强渡大渡河金沙江，开始赶奔陕甘宁边区。蒋介石知道信儿，马上命令张学良所部人马从武昌挪到陕西的西安，在西北成立

0: 了什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是代理总司令，继续剿共。张学良没办法呀，就搬到西安去，这就离着西安事变可就不远了。张学良自从到了西安之后，结识了好朋友十七路军的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的主任叫杨虎城。一开始不认识，这回认识了，因为工作在一起。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阎锡山的禁军、华北西北的军队全受张学良的约束和节制，这是上级。那么张学良一开始来的时候，杨虎城怀有戒心。杨虎城为张学良的到来还开了个会呢，跟手下部下就做了交代了，说张学良干嘛来了。张学良是蒋介石的磕头把兄弟啊，来了肯定没怀好心呐、啊，想把我领导的十七路军全都吞掉啊，他真要吞咱们咱也不干，怀有敌意。结果见着张学良的面一看，张学良是光明磊落，坦诚相见。你别看不认得，等见着杨虎城之后，杨虎城的年纪比他大得多，张学良以长者相称，拿他当老师。不管西北有哪些军务，大事小事都跟杨虎城讨论，都争取他的意见，从来不说上句话，从来不以大压小，平常吃吃喝喝，平常举止动作也不摆那个长官的那个架子。杨虎城一看这事儿不错呀、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等时间长了，两个人促膝谈心，都了解对方的心了，都了解了，敌意消除，结成密友。杨虎城一看张学良这小伙子够劲儿，绝对够劲儿，跟自己是坦诚相见。您知道什么叫坦诚吧？心里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我有哪些不明白的事儿，有哪些隐私也愿意讲一讲，朋友之间无话不谈，这叫坦诚相见。那你对我怀有戒心，我对你加防范，那就不叫坦诚了。两个人从私人的生活谈到国家大事，从国内谈到国外，从国外谈到国内，谈到红军，谈到日本等等等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两个人的看法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因此结成了密友。这是一件事儿。等张学良到了西安，继续跟共产党红军干仗，跟红军打。咱这么说啊，不打不行啊，蒋介石逼着，不管大仗小仗，肯定东北军西北军都是吃亏的，没讨过一次便宜。当然张学良也约束部下，打也就是假打，往天上放炮，放空枪，啪啪啪啪对付对付，禀报委员长就得了，你不打不行啊，无非是走走形势。其实在暗地之中，在前线跟红军还交了朋友了，你那儿缺什么我这给，我这少什么那面给，往空中放枪，无非是糊弄蒋介石而已，就是这样，所以毫无建树啊。等这一年召开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赶奔南京，要当面训话。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
3: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2: 小姑娘啊，你行不？

0: 说我们九五后没有经验。
1: 现在零零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2: 很多人说我们零零后没吃过苦。
3: 华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4: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5: 其实，作为九零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0: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九五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6: 作为一名零零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7: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8: 静静啊，张阿姨家的圆圆在学钢琴呢，妈妈也给你报名了，以后每周一晚上妈妈陪你一起学琴。
9: 好的，妈妈。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可爱的素宁。
1: 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今天我们来到了素宁县河北留山四镇，都说这儿藏着两把刷子，一把吊天下，一把印未来。哇，一来到这儿我就能够感受到在河边垂钓的那份宁静。
2: 可这份宁静背后是河北留山四镇人沉下心来的钻研，每一层探路，每一个岛环都是耐心的结晶。
1: 哇，这杆子也太有韧劲了。
3: 对，我们除了鱼竿质量过硬，我们整体鱼竿产业也是响当当的。
4: 经过60多年发展，目前已形成集碳布配件、包装鱼食、鱼竿渔具生产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鱼竿渔具生产销售企业2600余家，带动就业10000余人。
1: 更了不起的是，这份静心造好杆的匠心遇上了互联网的浪潮，乡亲们静坐在电脑前，把一根根好杆卖到全国各地，还把咱们镇送上了沧州市第一个中国淘宝镇的宝座。静水深流也能掀起大浪。这份静心的力量在河北留山四镇可不止在河岸边，它同样流淌在墨香与书页之间。走，带你去感受另一种静的魅力。油墨的香气，纸张的触感，在这里需要同样的静心。每一行文字，每一幅插图，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和专注。
5: 从当年油印机的沙沙作响，到现在现代化的机器精准运行，变的是速度和效率，不变的是把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印好的责任与担当。
1: 历经油印、小型印刷、胶印等发展阶段后，河北留山四镇已经成为国内教辅图书印刷发行基地之一，逐步形成了图书选题策划、编辑、出版、印刷、分销等全产业链条。全镇从事图书发行储印企业共35家，图书销售人员达3000多人，共计60多个系列品牌、2000多个品种，发行范围遍及全国。甘动古今，默写未来，这份无处不在的静心力量，就是咱河北留山四镇最深厚、最动人的发展密码。欢迎来到河北留山四镇，在宁静中感受这份澎湃的正能量。
6: 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平淡如水，他们的工作事事繁琐，不厌其烦。他们的工作拼尽全力，却无人知晓。但前进路上，他们从未缺位，无怨无悔，只因他们心中那一抹闪耀的红色。
7: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致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0: 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平淡如水，他们的工作事事繁琐，不厌其烦。他们的工作拼尽全力，却无人知晓。但前进路上，他们从未缺位，无怨无悔，只因他们心中那一抹闪耀的红色。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致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2: 这是一个奋斗的时代，每个人都追赶时代的脚步，因为责任，所以有了无论风雨的付出，因为更好，所以有了专注与执着，因为守护，所以有了点亮万家灯火，因为热爱，所以有了更多看不见的努力，因为用心，所以有了城市的整洁。

0: 他们是最美的风景，他们是推动时代前行的平凡力量。每一份平凡的付出都应被礼赞。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

0: 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顾祝同见无法动摇方志敏坚强的意志，他气愤地走了。方志敏对前来看他的胡一民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1: 赣东北党组织大部分都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由家族、亲朋、乡亲们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所以必须要肃反。中国的肃外运动已经告一段落了，再坚决的布尔什维克也要学会退却。
0: 曾洪毅的叛变使方志敏忧心如焚，他要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来写稿，通宵达旦。但秦学平却拿不到方志敏写的一片纸屑，顾祝同很生气，把他找来训话：
2: 方志敏借生病写投降书一拖再拖，蒋委员长很是不高兴，如果我们再不想个办法来，就都等着军法处置吧。
3: 主任，我看要不给方志敏换一个文书，
2: 胡闹，
3: 姓
2: 你一天就知道排除异己拉帮结伙的，问题不是出在文书上，是出在方志敏上。你去快点医好方志敏的病，无论如何都要让他把东西写出来。
3: 是，我现在就去。
2: 等等，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0: 其实顾祝同对方志敏也毫无办法，束手无策。
2: 方志敏，方志敏每天都伏案写作，不可能写不出东西来。到底在写什么呢？写出来的东西又藏在哪儿了？他不总是要求要出去放风吗？你就给他来个突击检查，看看能不能有收获。
3: 还是主任高明，我这就去安排。
0: 秦学平离开顾祝同的办公室，立即安排狱警去搜查。
2: 方志敏呐，方志敏，你怎么这么难对付啊？
3: 方志敏这个人是非常狡猾的，他一定不会把文稿放在你们能够看得到的地方，或者是轻易就能找到的地方。所以这一次，你们得给我仔仔细细的一寸一寸的去搜，哪怕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文稿给我找出来，明白没有？
4: 是。
0: 秦学平利用方志敏和胡一民放风的时间开始搜查方志敏的牢房。高家俊来到方志敏跟前：
3: 方先生，秦学平带人来搜文稿了，快。他之前待过的那个牢房也得给我仔仔细细的找，翻遍了找，明白没有？
4: 是。
3: 走。
0: 秦学平带领狱警对方志敏所住过的牢房和现在的牢房进行彻底搜查，却只搜到一本《共产党宣言》和《国际歌》的歌谱。在检查《共产党宣言》的文稿中，发现稿纸多出了两张。他问看管稿纸的高家俊：这多出来的两张稿纸是哪儿来的？
3: 高家俊，处长，多出来的两张稿纸是从哪儿来的？
5: 会不会之前数错了？
6: 那些稿纸是我赠给方先生的。
0: 胡一民从门外走了进来。
6: 怎么了？有问题吗？
3: 胡先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方先生如果稿纸不够，可以找我们要啊，为什么是您给呢？
6: 方先生，真是被你说着了。我现在真的是为我们党的命运担忧了。秦处长，就这点小事，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你就不能看一看那稿纸有什么区别吗？
0: 秦学平仔细翻看，对比着稿纸，
3: 确实是有两张不是出自我们军法处。
6: 好眼力， 那是我们胡

0: 公馆，自制的信件，是我拿给方先生的，因为我要让方先生的自白书出自我胡某之手。顾祝同的脾气我了解，如果我不这么做，之前的承诺他还能兑现吗？
1: 报告，其他房间也没搜到可疑的稿纸。
0: 秦处长，我觉得你应该为方先生找一个好的医生，给他看看病，让他尽快的把自白书写出来，这才是正事。放心吧，这件事有我盯着呢，好吗？
2: 其实方志敏写的稿子都是由胡一民收藏，准备找机会送出监狱。通过这件事儿，方志敏和胡一民相互之间更加的信任了。长征途中的红军已经攻下六盘山，邵世平和黄开湘非常想念自己的战友和老师方志敏。在磨盘山的唐载刚决定主动出击，引开张银发的禁卫团去南昌营救方志敏。因为妙敏即将临产，只能留在磨盘山监狱里。王所长奉秦学平之命带医生来给方志敏看病。
3: 方先生，这是我们处长请来的最好的医生，您就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保证会把你的病给治好的。
4: 只给我一个人看病我不干。
3: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难道要我对你动粗吗？
4: 每天牢房里因为病痛折磨无法医治而死去的人那么多，
5: 为什么不给他们看？
4: 蒋介石统领全国，说优待红军俘虏，
5: 就是这么优待的吗？
4: 无非是把我们关起来冻着饿着，直到让我们病死。
6: 那几个人我看过了，都是传染病，死者需要焚烧，另外两件囚室啊需要消毒才行。
4: 不给其他囚室的人看我不干，
3: 那可由不得你。
0: 方先生，
2: 胡一民来到方志敏的牢房。
0: 方先生，当初你批评我写的监狱管理条例我还不以为然，可现在看起来你说的对呀，和你们苏区的感化院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地狱。
3: 不是，
0: 王所长，你每天带着医生到这里开药治病，可是因病而亡的这些囚犯却一天也没有减少，你是不是阳奉阴违，请来的都是一些庸医凑数？我告诉你，方先生的身体价值万金，治不好委员长拿你试问。
3: 哎呀，胡先生，我怎么敢做那样的事呢？那可是我们处长从南昌行营请来最好的医生啊。你也知道普通号那边饭食腐霉，环境糟糕，传染病不隔离，重病的还没有人管，你现在就是让我把整个医院搬到这儿来，那是没有办法的呀。
0: 那就给他们改善一下环境，让他们平时多出去透透风。眼下蒋介石不是到处提倡新生活运动吗？你看你把这儿已经搞成了人间地狱了，你就不怕有人告你和蒋委员长对着干吗？
3: 哎呀，除了您去告我，谁会去告我呀？再说了，这饮食和环境他也不归我管，我也做不了主啊。好好好，今天呢就让他们沾沾方先生的光。医生，一会儿麻烦你到普通号那边撒点消毒水，传染病该隔离的隔离，还有就是把那些重病的全都拉到医务室去。
6: 好的，
0: 王所长，这才是功德无量嘛。
3: 哎呀，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方先生的病能早日康复吗？方先生，让医生给您检查检查好吗？
4: 不用了，先给普通号看吧。不过呢，我的脚伤还没完全好，给我留瓶碘酒就行。
2: 方志敏拿到碘酒，想让胡一民去送给刘愁熙和王如痴治理枪伤。胡一民要方志敏留着自己用，他再另外弄一瓶给刘王二人送去。两人分手时，方志敏把刚写好的清贫手稿交给胡一民保管。胡一民当夜拜读了稿子，激动万分，他对共产党为官的清贫

0: 十分感慨，并决心把稿子送出监狱。
1: 方先生，你放心，你的那些文稿我一定帮你带出去，我要让天下所有人都看一看你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
2: 多谢永义先生，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1: 讲。
2: 这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我想享受一下这个优待号的特权，邀请我的几个同志过来一起聚餐，不知道方不方便。
1: 我理解，你还是放心不下他们，这件事情可能难度很大，不过我好好的运作运作，到时候让他给你们做一些好菜。
0: 通过胡一民的疏通，监狱同意端午节让方志敏和三个战友相聚。刘仇熙、王如痴和曹养山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不已，他们相互整理了一下衣着和头发，跟着胡一民来到方志敏的牢房。
3: 老方，
1: 老方，
3: 养山，养山，你好了？
4: 好了，他的身体刚好点，就被敌人特殊照顾，
5: 是越打越结实。
4: 快坐。
2: 他们想知道我们黄石军的军费藏在哪里。我这个人向来不爱说话，这挨了打可就更不爱说话了。
6: 哎呀，忘了介绍了，这顿饭菜是胡先生精心安排的。
4: 谢谢胡先生。
5: 谢谢胡先生。
1: 大家别客气，你们也难得一聚，今天又是端午佳节，胡某祝各位端午安康。
4: 胡先生安康。
1: 谢谢。老方，我请了徐天川喝酒，他便不会打扰了。
4: 好。
0: 胡一民走出牢房，四个战友分开多时，这次在牢房相聚，他们都很激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方志敏向战友们行了个军礼。
2: 同志们，你怎么样？
4: 我很好。
2: 老方，
4: 四十天没见，
2: 四十天了，
4: 整整四十天。
2: 快，走走走，
4: 快，
2: 好。
0: 四个人围着桌子坐下，桌上摆着许多菜，都是胡一民夫人向小姐做的。
6: 哎，我走之后啊，那些看守没有为难你们吧？
4: 哎，你走以后啊，他们就不怎么到我们那儿去了。老刘这脾气啊，直接就开骂了。我跟你讲，别说是骂了，给我一把枪，我能把他们全突突了。
2: 还是这臭脾气。
4: 收稿，我给你带来了。
2: 好。
0: 刘仇熙从袖管里取出稿子给方志敏，方志敏把稿子藏进板凳下面。
2: 哎，这办法好吧？
4: 好。
2: 来，快走。
4: 之前啊，搜过一次，那会儿杨山还病着，藏他身上了。老方，我看这优待号条件还不错，房间大多了，怎么样？跟外面能联系上吗？
2: 之前给咱们送年糕的那个人，我猜想应该是玄金山，所以呢，我让小高出去联系了几次，都没联系上。我估计应该是暴露了。还有啊，胡先生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小分队试图攻打监狱，但是没成功。我觉得是中央的人派来营救我们的。
4: 如果真能跟外面联系上，里应外合，没准能成功。
2: 是啊，可是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敌人正在加紧杀害我们的同志。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跟他们说呀，我要写材料，我说我想把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和赣东北苏区的详情写出来。他们特别高兴，我趁机呢就跟他们提出条件，我说要改善三等号和普通号的待遇。咱们呢肯定是必死无疑了，但是其他同志能保下一个就保一个，他们可是革命的未来。
4: 对，怪不得啊，信明他们被转到军人监狱去了。
2: 已经转移了。
4: 转了。老方，难为你了。哎，说这么多干什么？不如我们吃起来吧。
5: 吃吧。
6: 等一下，
4: 来，
6: 等一下，没注意有五副碗筷吗？

0: 我们还要等一个重要的通知。
1: 谁呀？
0: 保卫局的娄梦霞同志。
1: 啊，小娄，小娄也被抓了。敌人对待我们保卫局的同志，向来是杀不赦的。小娄有可能牺牲在我们前面。
2: 那小娄知道吗？
3: 娄梦霞是中共保卫局的，大家对她的被捕都很担心。
4: 冯先生，
3: 胡一民把娄梦霞领了进来，
4: 让你们老同志们久等了。
1: 梦霞，
4: 小娄，主要是国民党，他们的办事效率也太低了。
1: 来，快坐，快坐。
4: 好。
3: 五个人先后坐下。
4: 我们是在保卫局往赣南转移的过程当中被抓的，同行的大部分同志们都已经被处决了。
3: 听了娄梦霞的介绍，大家的心情非常沉重。
0: 哎，都别愣着了，小娄来了，开饭。
4: 来，
0: 多吃点。小娄，你也得多吃点，你是我们当中啊最年轻的。
4: 来，吃吧，
1: 实在。
0: 将来出去以后要继续革命，赶紧把身体养好，多吃点。
4: 在敌人的监牢里面吃这顿端午饭，我这心里吃不下。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屈原先生说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哎，你的路还长着呢，
1: 快吃饭，吃饭，吃吃，来，
0: 吃块肉。
4: 来，那我吃块鸡肉吧。
0: 好啊，来，吃个鸡腿，祝你远走高飞。
1: 嗯，好，咱们喝杯酒吧。
5: 好主意啊。嗯，
1: 好，
0: 来，为了红十军，
1: 为了布尔什维克，为了苏维埃，
4: 为了共产党，
2: 为了革命胜利，
0: 为了我们共同的神圣的信仰，干，
1: 干，
5: 干，
1: 干，
5: 干！
3: 端午聚会之后，娄梦霞在国民党万恶的枪声中英勇就义。红军攻占了六盘山，蒋介石急于要了解方志敏的情况，他打电话询问顾祝同：“
6: 方志敏的自白书拿到了没有啊？”
7: 莫桑愧对委员长的期望。
6: 共党已经从贵州逃到了四川境内。
8: 我留着方志敏，就是为了搅乱共党的军心，
6: 扰乱毛主他们的心智。
8: 你们迟迟没有进展，对得起前线的将士们吗？
7: 委员长教训的事，都是属下失职，让您费心了。委员长，
9: 莫桑还有个主意。
8: 说。
9: 反正方志敏在我们的手上，虽然我们没有拿到他的自白书，
7: 但共产党同样也得不到他的消息。那我们就散布假消息，
9: 说方志敏已经归降我们。
7: 我们印一些传单撒在他们逃跑的路上，去迷惑他们。我想，这样会有些作用。
10: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传单的内容你亲自拟定。
7: 是。
3: 国民党把方志敏假投降的消息印成传单，用飞机撒向红军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捡到传单，不相信传单上说的，战士拿着传单来向毛主席报告。
4: 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这是国民党刚刚用飞机扔下来的传单。
8: 毛主席，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吧。
3: 毛主席接过传单，认真地看着，
11: 说方志敏陈毅背叛革命，一派胡言，这是蒋介石扰乱我们军心的阴谋。
3: 毛主席随手把传单扔在了地上。
11: 我们马上就要过大渡河天堑了，敌人肯定在前面布下了重重障碍。这个时候蒋介石发这些东西，其用心显而易见了。我相信方志敏同志是最坚定的共产党员，你们都不用担心。
4: 对，不用担心。哎，对了，毛主席，很快就要渡河了，就让我们红九团打前锋吧。我保证啊，一定攻克天险，让大部队顺利渡河。
1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红军顺利渡过了大渡河，而在南昌的监狱里，又有一批革命者被押上了刑场。
5: 快走！
3: 方志敏十分关心中央红军的事儿，他向胡一民了解情况。
13: 龙一先生，最近的报纸有没有中央红军的消息？
14: 我会帮你留意的，如果有，我帮你带几份进来。方先生，最近他们又处决了很多人，
13: 相信过不了多久就应该轮到我了。
14: 不瞒你说，他们还真有此意。不过昨天我帮你联系了保外就医的路子，虽然现在里面很紧张，但出去还是有一线希望的。
13: 永义先生，不要再为我冒险了，他们是不会让我活着离开的。
14: 那也未必，不过你要配合我，要装作病得很重。另外告诉你的同志们，尽量不要惹恼他们，特别是秦学平，要想出去，秦学平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
3: 当晚，胡一民夫人向小姐悄悄给方志敏送来报纸。方志敏从报纸上看到红军主力已胜利抢夺大渡河，又看到毛泽东写的词《忆秦娥·娄山关》，更是兴奋不已。他高声朗读词中的句子：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朗读完词，方志敏情绪激昂，热血沸腾。另一边，向小姐为了帮助方志敏保外就医，她走进了秦学平的办公室。
15: 秦处长忙着呢。
16: 向小姐。向小姐，找我有事啊？
15: 我这要是没事的话，还不能来找秦处长您了。
3: 向小姐在秦学平对面坐下。
15: 秦处长，我们家老爷子性格不好，平常对您啊是多有得罪，还望您多多包涵。
16: 哎，向小姐说的是哪儿的话呀？胡先生啊，是我们国民党的元老，这之前还跟着孙先生反清举事，在我秦某人心中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再说了，现在又兼着劝降方志敏的重任，谁敢惹他呀？
15: 秦处长，您是不知道啊，这个方志敏有肺疾，他整天是病病殃殃的，根本就写不了什么稿子。要我说啊，当初我们家老胡就不该接这个烫手的山芋，现在啊是骑虎难下。
16: 是，这个山芋啊谁都想吃，可是得有本事啊，要不然到最后山芋没吃着，还得把自己的手给烫了，你说是不是？
15: 要不然怎么办？我们家老胡现在只能给他找个医生，得给他赶快治病啊，也好让他尽快的写稿子。现在啊，这一切手续都齐全了，就差秦处长您这签字了。
3: 向小姐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只厚厚的信封放到了秦学平的办公桌上。秦学平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向小姐。
16: 胡先生真有信啊。
15: 主要是咱们南昌啊一直下雨，这空气呢又潮湿阴冷的，我们家老胡身体不好，所以他就想尽快地把这事情给结了，也能立个功，到时候委员长一高兴，能给他尽快的调回南京去。
16: 嗯，立功，如果这事儿办成了的话，胡先生就要回南京，那向小姐是不是也要跟着一起回南京啊？
15: 那是自然。
16: 哦，我想起来了，当年呀，方圆百里的青年才俊都到贵府上去提过亲，可是向小姐把他们拒之门外，一心就想着要嫁给胡先生当他的太太。这看来向小姐对胡先生是非常的倾慕啊。
15: 秦处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6: 哎，我可没有别的。

0: 那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外面的事情胡先生可一概不知。我是觉得，连夜下雨可千万别湿了小姐的鞋。再说了，像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对不对？好了，这个东西呢，我就收下了。正好这两天我表弟结婚，就算是胡先生给我表弟随的份子钱。这个方志敏的事情，你回去跟胡先生说一声。方志敏前两天公然在牢里头给我唱大戏，保外就医的事嘛，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1: 齐学平厚颜无耻地收了向小姐的银票，却断然拒绝给方志敏办保外就医。胡一民带着不好的消息来找方志敏。
2: 方先生，保外就医的事落空了，你应该听我的话，不应该去惹那个秦学平。
3: 永义先生，就算保外就医成功了，也势必会连累到你们。你们已经帮我太多了，尤其是向小姐为我的事去找秦学平，我已经非常感激了。
2: 别这么说，眼下这个时局，我胡某可能也无能为力呀。
3: 都已经过去五个月了，蒋介石应该没什么耐心了，我想我的日子也该到了。
2: 志敏，老天对你不公啊。
3: 不要这样，永义先生，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去是幸福的。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央红军现在已经突破蒋介石的防线了，我们不怕死，我的死也微不足道。但是我手中的文稿到现在还没能送出去，现在能够自由出入这个看守所而不被搜查的也只有向小姐了。
2: 放心吧，志敏，请放心，就让他跑一趟也好。
1: 方志敏紧紧地握住了胡一民的双手，
3: 谢谢，
1: 对他抱有极大希望。胡一民回房后立即向夫人提出帮方志敏送稿的事。
4: 好，好什么好啊，我不同意。
2: 哎呀，不过举手之劳，为什么推三阻四的？
1: 胡一民没想到夫人会不同意。
4: 您天天在这儿待着啊，您根本就不知道外面是一个什么情况。南昌现在局势很不好，查得特别严。
2: 在南昌城谁敢查你呀？
4: 行，就算是出了南昌到了上海，那上海查的就不严吗？上海的形势只能比南昌更加凶险。老爷，你让我一个人去做这么危险的工作，您就不担心我？
2: 我不担心。你向小姐一向是女中豪杰，这点事儿根本难不倒你。说吧，不想去上海到底是为了什么？
4: 这是你让我说的。
1: 外面的雷雨越下越大。
4: 那我可说了。
2: 说吧。
4: 这平常啊，人家都夸老爷你聪明会审时度势，但是对于劝降方志敏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老爷您错了。
2: 我错了？错在什么地方？
4: 老爷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到底老爷我错在哪儿了。
4: 我觉得吧，方先生现在就是一个烫手山芋，虽然现在上面说要放了他，但是到了最后肯定还是要杀了他的。因为方先生这个人必定是不会为国民党所用的。但是老爷，咱们还得过咱们的日子。你说你这平常去找方先生我都担心，你这现在还让我帮他去送什么文稿，你这不是把咱们家往火坑里推吗？多危险呀。
2: 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顾祝同就在这一个月秘密处决了20个共产党，我估计他可能已经提交了秘密处决方先生的申请。

0: 小点声，我就被他抵制我者，就是孙文先生。孙文先生先是以后，我便腹背受敌，直到遇见了方先生。虽然短短的几个月，可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仿佛又回到了跟随孙先生革命的岁月。他们这些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定，对国家、对民众的大爱之心。
1: 就连我这个国民党，也是深深的敬佩呀。老爷，这文稿是非送不可，是吗？
0: 非送不可，而且你送最合适，我想送，可我出不去呀。
1: 放心吧，方先生的文稿都是密写的，别人看不懂。行，老爷让我送。
2: 那我就送吧。好，
3: 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准备调动四个师去江西围剿磨盘山的唐在刚独立团。会后，秦学平立即来牢房找方志敏。
2: 方先生好雅兴啊！春天到了，万物复苏。万物是要复苏了，可是你们的。 赣东北红军就要完了，这可是委员长亲自下的命令。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苏维埃已经彻底完蛋了，你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吗？<笑>好，以后有任何最新的战况，我会第一个来通知你。
4: 国民党四个师加上张银发的禁卫团，对磨盘山进行了全面的围剿。独立团伤亡惨重，方秋荣和有运在身的妙敏被转移到山洞躲藏。唐在刚带着独立团退到葛源的密坑村，而此时他们早已是弹尽粮绝。
5: 还剩多少弹药？
4: 我们现在几乎弹尽粮绝，而且没有增援。团长。
5: 现在首要任务是掩护省委机关撤离，就算我们整个独立团打没了，也必须完成任务。明白。
4: 去吧。
5: 是。
4: 来来，慢点，慢点。
5: 唐在刚明白，现在的形势十分严峻。他给妻子方秋荣写了封诀别信：“秋荣无期，自别后甚为想念。” 今生恍惚机会再相见，唯愿你挺过最艰难的阶段，替我看一眼未来光明的中国。再有，现在独立团弹尽粮绝，被围困在磨盘山里，无法打进南昌，营救方志敏同志。
6: 突围前的动员，我们独立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在，我们要向葛源山区进行突围，子弹没有了，粮食也没有了，我们有的是坚定的革命意志，是共产主义信仰。我们坚信，革命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们当中还有谁可以活着出去？但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这里倒下去的每一个战士都是英雄。谢谢大家，陪我战斗到最后。来，干了这碗壮行酒，干！
0: 唐在刚和战士们含泪喝了壮行酒，开始突围。在监狱里。 胡一民问起了方志敏的家事。
8: 哎，方先生。

0: 怎么没听你说过你的太太和孩子们呢？
1: 我太太呀，名字叫妙敏，我们俩的感情特别好，她是一个知识女性，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我们俩是因为共同的信仰才走到一起的。去年呢，我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她因为怀有身孕就没有跟随我，我们俩就分开了，直到现在也没有见过一面。
0: 那孩子们呢？
1: 我们有四个孩子，他们的名字都是我亲自取的。在我的家里有我亲手写的一副对联：心有三爱，奇树骏马加山水，原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所以呢，这些孩子的名字就按照这个顺序排下，老大叫方松，老二叫方白，老三叫方竹，老四呢叫方梅。这几个孩子都很懂事，跟着妈妈我很放心。
0: 太好了，
1: 算起来我们也有好几个月没见了。
0: 方先生，我非常能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你一定非常的思念他们。这样，如果方便的话，我托人去打听一下他们的下落。
1: 谢谢。
2: 方志敏知道国民党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提笔给胡一民写了封信，希望他能从原来的阵营跳到革命阵营中来。正当胡一民看方志敏信的时候，妻子向小姐回来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老爷，这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车站全都是当兵的，我感觉我被跟踪了。
0: 你别吓唬自己，文稿送到上海了
3: 没有？
0: 你
3: 老爷，我把文稿放到家里了，等咱们安全了，咱们出去了我再送行吗？
0: 好吧，这是方先生给我们写的信，你快看看吧。
1: 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做到允许我的诺言，切不可因为困难或虚惊而抛弃信誉。我绝不是要引导你们去走危险的道路，而是要引导一对有革命信仰和热诚的人们，从反革命营垒跳入革命的营垒，从罪恶跳入正义，从黑暗跳入光明。愿你们亲爱的生活并合作的努力。
3: 老爷，这要是让别人看见了，这是要掉脑袋的，烧了吧，还是赶紧的。
2: 向小姐把信丢进火炉，胡一民上前把信抢了回来。
0: 烧，这是方先生写给我们的信，太珍贵了，不能烧啊。
3: 老爷，你要是往前走错一步的话，就是万丈深渊呀，再不能往前走了。老爷，
2: 磨盘山上，唐在刚和战士们以草充饥，为了寻找粮食，他们中计误入了张银发禁卫团的包围圈。唐在刚面对张银发的枪口，他不甘被俘，拔枪自绝，壮烈牺牲。方秋荣听到丈夫唐在刚牺牲的消息，悲痛欲绝。为替丈夫报仇，她乘着夜色孤身潜入益阳，在街头将醉酒的张银发击毙，为唐在刚报了仇。秦学平把刊登唐在刚牺牲的报纸让方志敏看，方志敏看过以后昏厥在牢房里，恰好被前来看他的胡一民发现了。
0: 你快起来，来。
2: 胡一民把方志敏从地上扶起来，他也看到了地上放着的报纸。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同学们好，今天的交通安全主题班会，我们一起来聊聊一盔一带。
3: 刘老师，什么是一盔一带呀？
4: 我知道我知道，一盔一带就是一个锅盔加一条带鱼，这真是太香了。
2: 一盔一带中的盔指的是头盔，头盔不仅可以吸收外力对头部的撞击，还可以有效防止尖锐物体伤害头部。带指的是安全带，安全带不仅可以防止驾乘人员在交通事故中被抛出车外，还可以防止车上人员与车内物品发生碰撞，造成二次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正确佩戴使用头盔和安全带的好习惯，这样才能远离交通事故的伤害。
3: 哇，原来头盔和安全带这么重要呀，我回去一定要督促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戴好头盔，系好安全带。
2: 对，交通安全无小事，我们一定要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戴好头盔，系好安全带，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对社会负责。让我们共同营造文明合唱的公共交通环境，树立交通文明新风尚。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埋汰别那俩姑娘是出气的。
5: 我埋汰，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呀跟唱啊不一样。
1: 对，
0: 唱呢主要是听嗓子，
1: 说的呢
0: 说主要听我们的语言。
1: 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0: 哎，所以相声演员对祖国这个丰富多彩的语言呢、都有个研究。
1: 你对语言研究的怎么样啊？
0: 你还看不出来吗？
1: 这怎么能看出来呢？
0: 你瞧我这肚子，我都给研究大了
1: 啊。这研究语言跟这肚子大了有什么关系呢？
0: 太有关系了。研究一点装里头一点，研究一点装一点，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1: 啊，你呀、你那是脂肪太厚，营养过剩。
0: 不对，我这是语言过剩。
1: 语言过剩。
0: 哎，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呢。
1: 我看你不是满腹经纶。
0: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一肚子大粪。
0: 开玩笑，
1: 他满腹经纶。
0: 开玩笑啊。你不信你上我这儿摸摸来啊。
1: 哦，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0: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1: 行，我摸摸试试。
0: 哎，你别使劲摸啊。
1: 怎么了？
0: 我怕挤出来会全浪费了。
1: 呵，那我就轻点吧。
0: 嗯嗯，
1: 你这一部分是什么语言呢？
0: 这一大块
1: 啊，
0: 这是外国语。
1: 哦，外国语都研究啊？
0: Yes, alright.
1: 行了行了、别说外国话了。
0: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1: 怎么出来的？
0: 你给我挤出来的。
1: 你这部分是什么语啊？
0: 这是汉语。
1: 这个？
0: 方言土语。
1: 这个？
0: 民间谚语。
1: 这个？
0: 歇后语。
1: 这个？
0: 成语。
1: 这个？
0: 一条一条的
1: 啊。
0: 这是排骨。
1: 排骨也出来了。
0: 谁让你摸这儿来着？
1: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
0: 啊，
1: 最精的是什么语呢？
0: 最精的是成语。
1: 哦，成语。
0: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爱好。
1: 哦，
0: 研究的时间最长，积累的最丰富。
1: 成语有什么特点呢？
0: 最大的特点
1: 啊，
0: 文字简练，寓意深刻。
1: 对，
0: 成语呀、人人都会用。
1: 哦，
0: 你要不用成语
1: 怎么呢？
0: 写出文章来也没有色彩、说出话来也没有味道。
1: 你举个例子。
0: 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1: 哪句话？
0: 我们大家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够同心同德。
1: 这句话大家谁都听得懂。
0: 一句话两个成语，
1: 同甘共苦，同心同德，
0: 表达了全国人民大搞四化的决心和态度，
1: 全概括进去了。
0: 你要不会这两句成语呢，用一般语言代替，
1: 那不行，
0: 说出来就啰嗦了。
1: 是啊，
0: 啊，
1: 你说说看。
0: 那就得这么说呀。
1: 怎么说？
0: 我们大家，只有有福一块享，有罪一块受。有了甜的大伙分着吃，有的苦了谁也跑不了。我们是一人一份，谁也别多，谁也别少，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特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个心眼儿，一个劲头，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1: 哎，行了行了，
0: 这什么话这？
1: 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成语的作用。
0: 就是，你也甭说做报告、写文章
1: 啊，
0: 你就是谈恋爱去，还得说几句成语呢。
1: 谈恋爱说什么成语啊？
0: 我给你学一学。
1: 你来来，
0: 我是那男的，你是那女的。
1: 行，
0: 咱俩见面了
1: 啊，
0: 小唐。
1: 啊，我还小唐呢，都47了。
0: 我知道，要是你，我也不追你啊。
1: 你追我也不干呐。
0: 拿你啊打比方
1: 啊、举例子。
0: 小唐，
1: 好，
0: 你看今天风和日丽，我约你出来散散步，心里感觉到格外的高兴。
1: 那是啊，谁有这事儿不高兴啊。
0: 坦白的跟你说吧，小唐，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看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真是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1: 哎呦呦呦，就跟真事儿似的啊。
0: 就这么几句话说出来多少成语啊，
1: 既文雅又含蓄。
0: 你要不会这些成语呢，说出来又不含蓄，用大白话
1: 啊
0: 啰里啰嗦，也许说吹喽。
1: 是啊，
0: 那是啊。
1: 你再说说看。
0: 那得这么说啊。
1: 怎么说？
0: 小唐，今儿这天可够意思啊。
1: 够意思啊。
0: 我打电话把你勾出来，就为让你出去跟我溜达溜达。
1: 呵，
0: 我这心里甭提多那个了。
1: 哪个呀？
0: 小唐，我坦白跟你说吧，我看见你，我这心里就痒痒了。
1: 呵，
0: 你看你长得多帅呀、头是头，脚是脚的，尤其你这俩大贼眼珠子，
1: 哦，
0: 跟个大灯泡似的，你都给我照毛骨了。 我告诉你，我手没地方搁，脚没地方。

0: 地方放我咱俩登记去得了。
1: 去你的吧、啊、神经病啊，这
0: 是不是啊？
1: 看来有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0: 成语里面的含义大白话它表达不出来。
1: 你对成语还真有点研究。
0: 那当然是了。
1: 这样好不好啊？咱们俩在这说说成语。
0: 哦，你也会说。
1: 要讲说成语啊，比起你来我虽不敢说是略胜一筹啊，起码也是不相上下呀。
0: 你瞧这样啊，洋洋得意，摇头摆尾。
1: 哎，什么叫摇头摆尾啊？
0: 你要真会说呀，啊，咱俩比赛一下，
1: 可以
0: 看谁用的最恰当，嗯，看谁说的最巧妙。
1: 好，我先说。
0: 可以，你说吧。
1: 我说长安街的夜晚啊，那是十里长街火树银花。
0: 对对对，两个成语。嗯，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1: 行，也是两个成语。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
0: 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1: 我说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0: 那我说文化宫景色宜人，不敢多看。
1: 哎，怎么不敢多看呢？
0: 那地方净谈恋爱的。
1: 哦，对呀、啊，那是不能多看、啊。我说啊，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0: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1: 怎么个目不斜视啊？
0: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啊。
1: 要看旁边呢？
0: 那是找厕所呢。
1: 哎，
0: 对吧？
1: 我说咱们俩是啊啊，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好，我说咱俩是比翼双飞，狼狈为奸
1: 啊。我说我是才华出众。
0: 你呀、啊、我是智慧过人。
1: 嗯，我是多才多艺。
0: 我是祖国花朵。
1: 嗯，你还花朵呢。我是炉火纯青。
0: 我是出类拔萃。
1: 我是无与伦比。
0: 我是登峰造极。
1: 火老比我高一块啊。我长得是眉清目秀。
0: 我长得是小巧玲珑
1: 啊。你还小巧玲珑呢？
0: 是你还眉清目秀的。
1: 我有闭月羞花之貌。
0: 我有沉鱼落雁之容。
1: 我漂亮的啊，月亮见了我都躲，鲜花见了我都害羞啊。
0: 那我漂亮的鱼见我就沉底儿，大雁瞧见我就自杀。
1: 你呀、啊、你沉的是那泥鳅鱼，落的是那秃头雁。
0: 是你闭的就是那残月，修的就是那狗尾巴花啊。
1: 嗨、哎、我们俩全部怎么样。
0: 这个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1: 说的还可以。
0: 用这些成语歌颂我们的党，歌颂社会主义，嗯，歌颂一个人的美德是最恰当不过了。
1: 歌功颂德恰到好处。
0: 咱们再说说贬义成语。
1: 什么叫贬义的成语呢？
0: 前面说的这是褒义的。哦，都是好的。哦，现在咱们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1: 哦，坏的。哎，那你不如我了。
0: 那当然了，你比我坏多了
1: 啊。你才坏呢。
0: 听我说啊。
1: 哎，你先说吧。
0: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嗯，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1: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啊，是甜言蜜语，空洞无物啊。
0: 你瞧你那表演啊，娇柔造作，哗众取宠。
1: 你瞧你那表演啊，油腔滑调，不堪入耳。
0: 你是口若悬河，口蜜腹剑呐、
1: 啊、你是嬉皮笑脸，笑里藏刀啊。
0: 你是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1: 你是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0: 你瞧你长这模样啊，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的。
1: 你那模样长得好，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0: 你是猴平恶艳。
1: 你是丑态百出。
0: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

0: 没有，
1: 你猴盘杠子就那么两下，
0: 你猴拉车就那么几圈，
1: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0: 不是你猴拿狮子纯粹瞎掰，
1: 你猴哪那么多猴啊？
0: 哦，这俏皮话了，这是
1: 应该说成语。
0: 对，说成语。
1: 你呀、啊，品行不端。
0: 哎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1: 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0: 你要跟我说这，我也不客气了。
1: 你说呀，
0: 我品行不端呐、
1: 啊。哎，
0: 你胡作非为。
1: 你自命不凡，
0: 你厚颜无耻，
1: 你臭名昭著，
0: 你阴险毒辣，
1: 你
0: 非驴非马，你气急败坏，你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你称王称霸，你尖嘴猴腮，你贼眉鼠眼，你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打唐天众，
1: 什么毛病？怎么意思呢？
0: 我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这贬义成语全用我头上了，你
0: 这叫罪有应得吗？
1: 你怎么又来了你？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0: 对，用这些成语啊、
1: 嗯、
0: 来打击敌人、
1: 嗯、
0: 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
1: 啊，
0: 鞭打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个有力的武器。
1: 不过可不能一知半解，张冠李戴。
0: 对，学成语就要认真，
1: 嗯，
0: 不要拿过来胡用。
1: 就是
0: 不理解了或者随便就那样一用
1: 啊，
0: 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1: 这样吧，
0: 啊，
1: 咱们俩在这说说胡用成语的。
0: 胡用的，
1: 嗯，
0: 不管说的对不对都得说成语
1: 啊。
0: 你说以什么为题吧？
1: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0: 比如说吧，
1: 嗯，
0: 咱俩走在这个地方见面了，
1: 嗯，
0: 随便聊聊天，
1: 说成语
0: 好不好？
1: 行，
0: 来了。
1: 是，
0: 哎，你不是那谁吗？
1: 我是谁呀、啊？
0: 你，哎，你姓什么来着？
1: 我姓唐啊。
0: 姓唐啊？
1: 哎，
0: 对，重新来，
1: 别忘了说成语，
0: 每句话都得有成语。
1: 哎，你说吧。
0: 哎哎，你不是那个糖衣炮弹吗？
1: 哎，我这姓搁这里了，
0: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1: 行，是啊，哎，你不是那个马马虎虎吗？
0: 我这也不怎么好听啊。我说糖衣炮弹，
1: 哎，我还爱答应。
0: 你怎么在这儿金鸡独立呢？
1: 我这儿金鸡独立啊，我是鹤立鸡群呐。
0: 哦，你可有点狗眼残喘呐。
1: 是啊，
0: 啊，
1: 我这不是垂死挣扎吗？
0: 你最近显得有点自作自受了。
1: 啊，不不不
0: 啊，
1: 我都损公肥私了。
0: 走吧，上我那四海为家去吧。
1: 不行啊，
0: 啊，
1: 我没空去坐井观天。
0: 哎呦，你不要整天手忙脚乱的
1: 啊。你不知道
0: 啊，
1: 我有事。
0: 我知道，你不就是狗仗人势吗？
1: 哎，你才狗仗人势呢。这我说不了了，再说几句中国话我全忘了。这
0: 说明你会的不多呀。
1: 你会的多呀？
0: 啊，
1: 这回我问你一个人说。
0: 我一人说可以啊。
1: 行啊，
0: 保证每句都得有成语。
1: 那我问问你。
0: 问什么？
1: 你干什么来了？
0: 我约你上我的四海为家去。
1: 嗯，还真是一句成语啊。为什么要约我呢？
0: 因为你是我那儿的不速之客嘛。
1: 哦，那好，你先回去，
0: 我在家等你。
1: 等着我。
0: 好，我在那儿守株待兔了啊。
1: 是，那我就不去了。
0: 怎么了？
1: 成兔了。
0: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1: 啊，行行行，那你们家住在哪儿啊？
0: 我们家住在倾国倾城。
1: 哦，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0: 属门庭若市。
1: 那是什么路？
0: 原形毕露。
1: 归哪个区？
0: 宁死不屈。
1: 我哪儿找这蛐蛐啊？哎，这么说吧，
0: 啊，
1: 你们家住在哪条街上？
0: 我们那条街大家伙都很熟悉。
1: 什么街呀？
0: 老鼠过街。
1: 老鼠，我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那么，你们家有院墙没有啊？
0: 我们家有一堵墙啊。
1: 什么墙啊？
0: 狗急了跳墙。
1: 狗急跳墙啊？
0: 啊，您有急事您就跳，没关系啊。
1: 不，
0: 啊，
1: 我不跳，我呀。还是进你们那大门吧。
0: 可以。
1: 哎，
0: 你到我们家可千万别客气。
1: 不客气啊，
0: 你是贵客临门。
1: 哎，
0: 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1: 哎，谈不上，
0: 因为你臭名远扬啊。
1: 哎，我让你夸我来着。
0: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表示最热烈的永垂不朽。
1: 啊，我死的。
0: 哎，你到我家跟在你自己家里一样。
1: 哎。

0: 千万不要客气。你想吃什么你就自取灭亡。
1: 是，我什么都不想吃了。
0: 我给你沏一杯水吧。
1: 啊，什么水呢？
0: 拖泥带水。
1: 那怎么喝呀？
0: 要么你抽一根七窍生烟。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1: 不、啊、不抽
0: 不抽啊，
1: 不抽
0: 不抽。你等一会儿。
1: 嗯，
0: 我给你做点饭吃。
1: 做什么饭呢？
0: 我给你煮一碗面条。
1: 什么面？
0: 油头粉面。
1: 油头，那没法吃啊。
0: 没法吃，我给你烙几张画饼充饥。
1: 那不跟没吃一样吗？
0: 要不然给你炒一碗粗茶淡饭。
1: 这样吧，
0: 啊，
1: 你说说你都准备什么菜？
0: 菜多了
1: 啊，
0: 有四个凉菜，都是你最喜欢吃的
1: 啊。什么凉菜？
0: 有狼心狗肺，
1: 那
0: 鼠肚鸡肠，提心吊胆，抓耳挠腮。
1: 嚯！吃完我非中毒不可。那热菜有什么呢？
0: 热菜有啊。
1: 啊，
0: 我为你专门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1: 傻鸡呀、啊、
0: 煎了一条圆木球鱼。
1: 火
0: 炖了一锅行尸走肉。
1: 哦，
0: 煮了一碗通宵达旦。
1: 好嘛，
0: 我那儿还准备了红烧虎背熊腰。
1: 哦，
0: 清蒸马氏前蹄。
1: 哦，
0: 我再给你炒一个我拿手好菜。
1: 那什么菜啊？
0: 孤苦伶仃。
1: 吃不下去，这个
0: 吃不下去，我给你盛一碗粥。
1: 什么粥啊？
0: 顺水推粥。
1: 哎呦，那更咬不动了。那谁陪着我吃饭呢？
0: 哎呦，那可对不起了。
1: 嗯，
0: 就你一个人挨这儿狼吞虎咽得了。
1: 嗯，我咽得下去吗？
0: 咽不下去，我陪着你。
1: 哎，
0: 咱们哥俩一块儿挨这儿吞吞吐吐。
1: 好嘛，你家里的人呢？
0: 我们家里人都腾云驾雾去了。
1: 啊，那老太太怎么样了？
0: 我母亲
1: 啊，
0: 别提了。
1: 怎么？
0: 病入膏肓。
1: 哎呦，病了。
0: 嗯，
1: 得的什么病啊？
0: 白血癌。癌
1: 火癌症啊。
0: 嗯，
1: 那什么症状呢？
0: 夜里咳嗽。
1: 嗯，
0: 大口大口吐那个老生常谈。
1: 哎呦，
0: 痰里带着阳春白雪。
1: 哦，
0: 血里有坚贞不屈，屈上都长青如红毛了。
1: 好家伙，够厉害的。
0: 嗯，
1: 请大夫了没有？
0: 请了个医生。
1: 是中医还是西医啊？
0: 请的是唇齿相依。
1: 开的什么方子？
0: 他给开了个一笑大方。
1: 吃的什么药？
0: 吃的简明扼药。
1: 打的什么针？
0: 打的弄假成真。
1: 怎么样了？
0: 最后停职反省了。
1: 哦，才醒啊。
0: 啊，
1: 你们家可真够惨的。
0: 您看我这个家庭啊，
1: 嗯，
0: 凄凉败落，我闹得举目无亲。
1: 嗨，
0: 这不是乐极生悲吗？
1: 得了，别难过了，随遇而安吧。
0: 啊，哪儿比得了您这个家庭啊。
1: 嗯，
0: 您家里男女老少皆大欢喜，共享天伦之乐
1: 啊。对，我还有爷爷奶奶呢。
0: 那叫福寿双全呢。
1: 父亲母亲
0: 老当益壮啊，
1: 兄弟姐妹
0: 欢聚一堂，
1: 我和我爱人
0: 一丘之貉。
1: 嗯，
0: 您家里是三代同堂，阖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呀。
1: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0: 人口多更好了。
1: 怎么呢？
0: 肥猪满圈呢。
1: 哎

0: 是。
1: 哎呀呀，哎呀呀，
2: 又睡觉，又睡觉，又睡觉，又睡觉。
0: 醒了没有啊？
3: 老支书啊，我一直盯着呢，老李睡觉呢。
2: 老李也是你叫的，你得叫李书记。
3: 人家李书记让我叫老李的。
0: 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准备好了啊。那我们来的时候，看见咱村的乡亲们都自发的到村口去集合去了。
0: 好好，
5: 大家都等着送李书记呢。哎，我现在把他叫起来。
2: 我回来。你脑袋让门挤了吗你啊？啊！人李书记自从到咱这儿干第一书记，又是帮咱建网站，又是帮咱搞宣传，连个囫囵觉都没有，
3: 可
2: 不得让人好好歇歇呀、啊？
4: 对对对，
3: 可不，
2: 我说两句啊，乡亲们，小点声。这个一会儿李书记出来了，大家想要说什么，想要跟李书记表达什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2: 好好，谁先说呀？
3: 我先说。
2: 好好好，轮头先说。来来来，嗯，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干啥呀你啊？哎呀，
3: 有点激动。
2: 别紧张，别紧张。
3: 李书记，
6: 同意。嗯，假了。
3: 怎么了？
6: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嗯。都挺好，
7: 对。

0: 嘛，
1: 全面了啊！哎，
0: 冯叔，嗯，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1: 怎么赛？
0: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1: 谁先说？
0: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0: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1: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0: 一府一阳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0: 您这是歌词啊。
1: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2: 咦、哎哎、乖乖、哎、
1: 乖乖，
2: 你干啥去？
1: 赢了咱就跑。
2: 哎、赢啥了呀？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啊、幸亏我来了，没事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
1: 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哎，
2: 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你再说了、嗯、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硬啊？啊，要比换个比方，咱给他比地名诗句。
1: 不，这我不熟啊。
2: 我熟啊，我都准备半年多了呀。
1: 妈跟他比，
2: 赢死他！
1: 一中，嗨，嗯嗯，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0: 比什么呀？
1: 比地名诗句。
0: 谁先出题？
2: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
1: 我们先出。嗯，什么地方？
2: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1: 北京，西安，有诗吗？
0: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他说上来了，
2: 他说错了。嗯，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1: 你说错了、嗯、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0: 古长安就是西安。
1: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2: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1: 那我们就输了。
2: 输啥了呀？啊，他还没出题嘞。
1: 哦，对对对。嗯，什么地方？
0: 凉州。
1: 凉州。
2: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1: 你能不能热？地名凉州。
2: 哎呀，那我得想想。
1: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0: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方是
2: 玉门关。
0: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啊、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2: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下去名我告诉你、啊、
1: 听着，
2: 你赢了。
1: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2: 他说上来了。
1: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2: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0: 阳关。
1: 阳关。
2: 阳关太简单了、嗯、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1: 你会啊？
2: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你这是诗吗？
2: 哎呀，这诗我不会
1: 啊。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0: 好。行行，该你们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2: 楼兰。
1: 不，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2: 那你
1: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

0: 你听着、哦、啊，碎叶城，
1: 哪儿？
0: 碎叶城，
1: 这可快出去了，
0: 有事吗？
1: 有啊啊！胡平萝卜紫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0: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
2: 真是。
0: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2: 这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0: 什么地方？
1: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嗯，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0: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1: 哈萨克斯坦。
0: 他说哈萨克斯坦，
2: 哈萨克斯坦都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0: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2: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0: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1: 我就会。
0: 哪一首？
1: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激今，皆如此。
0: 啊！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1: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0: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2: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0: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2: 他说上了也不算，
0: 为什么呀？
2: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0: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1: 用哈语
0: 会吧？
1: 我会。啊。杜尼耶，我跟过，咋忙说干净？阿德克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阿内里尔，黑贼别年奥勒耶勒，巴雅库奈克尼尔。
0: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1: 不能。
0: 为什么呀？
1: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0: 你瞎编的你啊！
1: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0: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1: 我不，
2: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0: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2: 你看来，
0: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2: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0: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
2: 站住！
0: 哎，你别别啊！
2: 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
0: 别别别别！哎哎哎哎，看错了啊！我刚六十啊！
3: 六，哎呦，您可真不像哎！
4: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1: 谁先说？
4: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2: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0: 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4: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声。
0: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哈哈，接生大王。
1: 好。
4: 哎哎，接熊。
0: 对了，熊孩子，接熊。
2: 胸襟一唱天下白，
1: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2: 风，
4: 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0: 又是声。嗯，声色深红，瘦带长。
2: 长啊，唱和落日圆。
4: 圆，
1: 圆愁四个长。
2: 长，
4: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0: 这门活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1: 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春
2: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你们俩还得挨着吧？再来。
1: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水
2: 啊，水广潋滟晴方好，
0: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0: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1: 哎，生人尚作儿，草木何足云？
2: 哎，云外飘飘，胡抹灰
0: 灰，
2: 回眸一笑，
3: 百媚生。
0: 你叫他什么？叫爸
2: 啊？
0: 这是你儿子？
1: 亲儿子。
2: 对。
0: 甭问。
2: 哎，
0: 你也是他儿子？
2: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0: 一家子呀，挥剑。
2: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0: 胡温爱上踏歌声，
1: 桃花潭水深千尺。
0: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4: 谢谢大家刚才热烈的掌声。
5: 哎，谢谢大伙儿。
4: 现在工作呀学习呀压力都很大。
5: 对，
4: 每天呢大伙儿有点这种啊
5: 什么呀
4: 心情的，用流行话说啊
5: 那叫什么呀，
4: 小 emo
5: 啊，这小小抑郁
4: 啊用英语来说呢，叫什么呢
5: 啊
4: emotional
5: 啊，
4: 有点心情低落。
5: 是，
4: 就这时候啊你要再跟谁发生点摩擦
5: 啊，
4: 特别容易把这种情绪放大化。
5: 哎，这还就不好了。
4: 哎，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
5: 啊，你说什么？
4: 你比如说现在啊开车流行一个词儿，
5: 叫
4: 车脾气
5: 啊，对，互相之间的容易发火，
4: 对不对？
5: 有点小摩擦。
4: 你好比如说有时候你开着车、
5: 嗯、
4: 刚等到一路口啊这刚准备往前走等红绿灯
5: 啊
4: 这过了一车就别你，
5: 哎呦，
4: 搁这种小情绪 emo 的时候啊，
5: 车脾气一犯，
4: 哎，车脾气一犯
5: 啊，
4: 你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这种愤恨，
5: 呵，咱们堂上恨
4: 是不是？开窗户你就愿意骂街，怎么回事啊？怎么开车呢？是不是？
5: 两句话
4: 啊，这就不对。
5: 对，
4: 俩人你来言我去语，
5: 嗯，
4: 非打起来不可。
5: 对对，
4: 还有的真的那网上有那视频，动手的对打的，
5: 下来就打，
4: 哎，比比皆是。
5: 对，
4: 想着啊，再遇见这问题怎么办？上来先问为什么，
5: 看有没有原因，哎，
4: 对不对呀？
5: 是是。
4: 您正开着车呢，
5: 啊，
4: 头里有车别你，
5: 哎，
4: 把这窗户摇来，怎么回事啊？
5: 啊
4: 什么意思？您就别我。
5: 对。
4: 哎呦，大哥，对不起。
5: 哦
4: 还在这发烧。
5: 哎呦，
4: 着急上医院。
5: 你
4: 抢不过这红绿灯，我真是怕孩子受罪。
5: 你看，幸亏问问。
4: 哦，那得了
5: 啊，
4: 你走你的。
5: 对，
4: 后边的车给你堵住了。
5: 哎，
4: 是不是？
5: 对，让过这就行。
4: 为给孩子瞧病。
5: 对。
4: 说刚这车又走
5: 啊，
4: 又有一个车过来了。
5: 哦
4: 接着别你，
5: 你接着问，
4: 一样问，怎么回事啊，大哥？
5: 是
4: 啊，你什么情况
5: 啊？
4: 是不也是孩子发烧？
5: 是这事儿吗？
4: 是瞧病不是？
5: 啊，
4: 没有
5: 啊，
4: 就想别你。
5: 哎啊，还有这样的？
4: 这时候你怎么办
5: 啊？这时候
4: 开窗户再骂街。
5: 那也不能骂。
4: 玩笑啊，车脾气这就一小事儿。
5: 哎，你给他让过去。
4: 再比如说现在，哎，发生点小纠纷，那么谁？你比如说像二。哥说这事儿，他推电瓶车要上电梯，你拦着他给他讲道理，他不听那个，
5: 这样挺多的。
4: 人家就爱说你凭什么呀？
5: 你管不着，
4: 你管得着我吗？
5: 对，
4: 对不对？
5: 是
4: 我推电路犯法，犯你们家法吗？对不对？我乐意，我乐意，一会儿这儿着了，我乐意，我就挨这儿，我就
5: 你是不是往里推过吧？你，您听这劲头，你往里推过这是。
4: 所以说，生活当中这小摩擦，
5: 对，
4: 在所难免的时候，
5: 是
4: 就看怎么解决这种纠纷。
5: 对对，
4: 当然。完了，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啊，要说每天吵架拌嘴，是吧？这闹脾气的，有这么一类人群啊，总躲不过去。
5: 哪类人群呢？
4: 两口子
5: 过日子，这难免呀，
4: 是不是？
5: 对，
4: 你看他们家里来讲，小猴跟他爱人，哎呦，
5: 又到我们家，
4: 隔三差五就每天老是那晴雨表，上午出太阳，下午阴天。一会儿就高兴又不高兴，其实后来问我说：“嫂子怎么了？什么鸡毛蒜皮点小事，至于我们俩我都不知道印泉。”还有一回，你说：“哎，回来劈头盖脸就骂我说我什么女性如何？我怎么了？”两口子。

0: 还有的有时候吵架，你听起来都费解。
1: 还有什么？
0: 就因为吃什么，嗨，对不对？女孩爱吃辣的，
1: 对，
0: 男孩不爱吃，哎，这俩人嚷了一回。
1: 这谈恋爱就没谈在一块儿之前。
0: 好比什么呀？女孩爱收拾，爱干净，这家一尘不染。这男孩呢就到处败坏，俩人
1: 有的爱干净，有不爱石头。
0: 这个呀，我就有点亲身的经历。这时候关键就看这俩人吵起来啊，咱这架怎么劝
1: 啊？这劝架这位很重要，
0: 因为什么呀？有时候话赶话，两口子要打起来，特容易摔东西，
1: 是
0: 砸家。
1: 呵，
0: 而且呢，让人静
1: 里压，
0: 那可不是吗？这个电视也脆了，
1: 哎呦，
0: 这玻璃一拳，啪，全完，是不是？净有这样的
1: 打架，还说什么去了？这
0: 而不是啊，俩人因为这谁还要死要活呢？
1: 有这样的，
0: 有时候你跟你媳妇话赶话，她真十多楼，
1: 哎呦，
0: 往那窗台上坐，哎呀，我不活着了，你再怎么能逼我，
1: 这就是威胁，这
0: 多害怕，你说说，
1: 那倒是，
0: 这要有一人在身边
1: 啊，
0: 这么一劝，
1: 嘿，
0: 没准这火就下来了。
1: 有这样的人啊，
0: 当然了。
1: 那您学一回，
0: 学一回，
1: 这劝架什么样？
0: 劝架什么样？这里头有一特别关键的小规律。
1: 哦，您说，
0: 就是您记着，这两口子要打着呢
1: 啊啊，
0: 这要来一女孩劝，要想这俩人好，
1: 怎么着？
0: 必须向着女同胞。
1: 哦，那要是来一男的，就向着男的。
0: 男的
1: 啊，
0: 就向着这小伙子。
1: 是这样吗？
0: 这架才能劝开。
1: 您这么，您劝一回，
0: 劝一回，
1: 您劝一回啊，
0: 那就是。就是你们家的事儿吧，
1: 随便啊，
0: 行吗？
1: 是是，
0: 就是你们家的事儿啊。
1: 哎哎，
0: 这时候你们两口子
1: 啊，
0: 就在这儿的话赶话，嚷嚷起来了。你们对门那大姐呀，一听你们俩打架，受不了。
1: 她向着谁呀？
0: 推门向着你媳妇儿啊。
1: 哦哦哦，我听
0: 一进门，哎呦，
1: 你
0: 看，你看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
1: 哦哦，
0: 真行。
1: 嘿，
0: 瞧你们家这样
1: 啊，
0: 饭馆里的菜，
1: 这是
0: 怎么老吵着呀？
1: 还有俏皮话，
0: 这可不行啊。
1: 哎，
0: 小猴
1: 啊啊，
0: 不是大姐说你
1: 怎么了？
0: 你看看你、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1: 哎，
0: 就这么多说相里边少找你这样的人。
1: 哎，您说这干嘛呀？
0: 哎，到哪儿去你说四郎当岁，哎，这么待着吧。 哎，要不就哎啃手指头，然后到哪儿一说话劲头就老这样，谁受得了？
1: 您是劝架，您到底是劝架来的不是？
0: 哎，准奔我那儿去。
1: 您呢？您先说这大姐多大岁数，我再听听啊。
0: 我今年就43的，比你大一岁呀。
1: 哦哦，
0: 哪有你这样？你说说，人家能跟你真是修来的福气。
1: 行，
0: 对不对？
1: 哎，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我说回话来啊。我就看我这妹妹不错，你说要个儿有个儿，要模样有模样，一天三顿饭，伺候老的，伺候小的，对你多好啊。
1: 女人嘛，
0: 喝点酒有事你还老拿她撒火，不行。
1: 行，
0: 行了，
1: 听您的。
0: 弟妹，你得了，行了，少说两句，干嘛呢？这是。
1: 哎，对，你也说她，
0: 对不对？
1: 哎，
0: 弟妹，你要听大姐的。
1: 嗯，
0: 今天晚上上大姐那儿去，我给你炒俩菜吃，咱俩再喝上一杯，准成。
1: 哎，错不了了。
0: 你瞧瞧，
1: 没准还真
0: 是。姐儿俩到那屋
1: 啊，
0: 喝点茶呀，聊会儿天啊，
1: 哎，
0: 点一外卖，
1: 是
0: 这事儿没了。
1: 哎，我这儿也消停消停，
0: 对不对呀？
1: 还真是。嗯，
0: 向着女孩。
1: 是，您要说这样男的就能向着男的。
0: 哎，这就这大姐她爸爸
1: 啊，这我们这叫大爷了。
0: 哎，对，这大爷，
1: 那就向着我，
0: 肯定向着你。
1: 哦，
0: 无论你再有多错，
1: 是
0: 男的必须向着男的。
1: 您再来一回，我
0: 大爷推门，
1: 哎
0: 啊，声如洪钟啊。
1: 呵，
0: 北京人
1: 啊，
0: 劲头也足，是不是？
1: 爱看这北京人。呵，
0: 你两个，我跟你说，这干啥呀？没有这样的啊！你说昨天晚上，夜里头三点多，哎呀，你家那个床头，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我就
1: 啊，刚下火车还是怎么着啊？
0: 没有啊，
1: 这是老北京人，
0: 不是我是啥？
1: 您别去，
0: 北京人，我这个户口本啊、身份证都是北京的
1: 啊啊，
0: 我是祖上，
1: 嗯。
0: 该不了祥银呐，
1: 那您就别打着北京人这腕儿，
0: 老北京嘛，
1: 您就别提老
0: 北京
1: 这事
0: 儿
1: 了。人家说就说是大爷就挺好啊，
0: 因为大爷姓骆，叫骆振
1: 啊，
0: 哎，
1: 骆大爷，
0: 骆振振呐，坐在那儿，兴的正，展的直。
1: 我知道啊。
0: 今天，
1: 嗯，
0: 我到你家里头以后，我一看，
1: 怎么样？
0: 家庭这氛围不对。
1: 我们家这哪儿不对呀？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啊，
0: 姑娘，
1: 嗯，
0: 就是你做的不对。
1: 啊，哎，您说说他，
0: 你看看，哎
1: 哎，
0: 小猴，
1: 嗯，
0: 咱说中国相声界
1: 怎么着，
0: 这也是可有可无的人。
1: 不用说这个，您就说他就行。您不是
0: 我就说这个意思，挣钱不容易，哎，一个月，
1: 这是呵，一个
0: 两口子，对不对？家里头所有吃喝拉撒，
1: 嗯，
0: 老爷们外边奔，
1: 那还真是，
0: 就是说你也得挺着。
1: 对，
0: 为啥
1: 啊？
0: 中国女人，
1: 嗯，
0: 讲三从四德，
1: 嘿，
0: 那叫三从，
1: 嗯，
0: 对不对？在家从父，

0: 楚驾从夫，夫死从子。哎，这都是中国女人应该有的。
1: 哦，
0: 您明白没有啊？
1: 您说那三从四德，那都是过去的理儿，现在男女平等。
0: 哦，
1: 是不是？
0: 讲你这个现在打扮漂漂亮亮的，
1: 呵，
0: 用那个功夫
1: 啊，
0: 煮个面条，炒个菜，烫一壶小酒，
1: 嘿，
0: 有这功夫，
1: 哎，
0: 两口子感情缓和，
1: 哎，就没事儿了。
0: 这都几点了
1: 啊？
0: 还打架不得？
1: 哎，
0: 行了，小伙儿，你别生气了、啊。
1: 干嘛呀？
0: 行，你去拿上肥皂和毛巾。
1: 啊、拿它干什么呀？
0: 跟大爷洗个澡去。
1: 哎，得嘞。
0: 回来俩人，
1: 嗯、
0: 澡堂子那儿聊明白了、哎，接着过日子。
1: 哎，这冷静了，这就
0: 必须这么劝啊。
1: 哦，
0: 很有生活的气息。
1: 您说这必须这么劝，
0: 特别好。
1: 那、啊、今儿这么着，咱就颠倒一个
0: 啊，依着您，
1: 咱打破这规律。
0: 哦，
1: 这男的像是女的，女的像是男的呀。
0: 哎呦，
1: 这架也能劝开
0: 了。麻烦大了，
1: 这有什么麻烦的呀？
0: 还是刚才那姐姐，
1: 你全是正常的话，劝架的话，怎么劝都劝得开。
0: 进门向着你，
1: 您、哎、得向着我呀。
0: 说来就来呀、啊，你们两口子发生点小争执。
1: 哎，对，
0: 这大姐就来了。
1: 小矛盾怕什么的呀？
0: 有。
1: 嗯，
0: 你们家可真行啊！
1: 啊，怎么了？
0: 哎，啊，饭馆里的菜，
1: 哎，
0: 老炒着。
1: 你不还是这句吗？
0: 哎呀，弟妹，嗯啊、看看你这样儿。
1: 哟，
0: 你说当姐的还往深了说吗、啊？你看你穿的，你那戴的，你那劲头
1: 啊！
0: 我要说你是正经人呐、
1: 哎，
0: 我都对不起正经这俩字儿。
1: 不是您也不能，您这也有点。
0: 今天呢、
1: 啊，
0: 我当着你的面就把我这实话说了。
1: 啊啊啊！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呀？
1: 怎么着？
0: 我就看这小猴不错。
1: 哎啊，
0: 挣钱也多，还是相声演员，句句都能说到人心里去。没关系、嗯、
1: 啊啊！
0: 你要不喜欢呐？
1: 怎么着？
0: 别暴殄天物。小猴行了，
1: 干嘛呀？
0: 别跟你媳妇生气了。
1: 哎哎，
0: 小猴，
1: 哎，
0: 听我的，
1: 干嘛呀？
0: 今儿晚上大姐那儿去，
1: 上您那儿。
0: 哎，我给你炒俩菜吃
1: 啊啊，
0: 咱俩再喝一杯，准好。
1: 哎，您这哪成啊？这
0: 行吗？
1: 这确实是别扭，
0: 不合适吧？
1: 对对对对，
0: 越闹矛盾越深。
1: 您为什么？您刚才也说了，
0: 哎，
1: 他这43岁，
0: 对，
1: 年龄差距太近了。
0: 对，
1: 您刚才这要大爷，这大爷像我媳妇儿，
0: 像你媳妇
1: 儿，这没事，两代人呀、啊。
0: 哦哦哦，
1: 对不对？这打不起来了。
0: 这大爷一推门，
1: 对，
0: 老北京人
1: 啊，没哎，这别提这个了啊。
0: 接着来
1: 啊，您。啊，罗大爷还差一翻白眼呢，你刚才，
0: 你讲，
1: 那就来吧，
0: 这是干啥？
1: 嗯嗯，
0: 你看看，这两口子又吵起来了，不是？
1: 嗯，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姑娘，你听大爷一句话
1: 啊，听你什么呀？
0: 好男儿志在四方。就像萧后这样来这留不中啊。
1: 我怎么就不行了？
0: 他在中国相声界
1: 啊，
0: 那本身也是可有可无的人物。
1: 又提这句、
0: 啊、你知道这行业里头
1: 啊，
0: 说他的不是
1: 啊，
0: 罄竹难书啊。三天三夜同行之间没有传样的。
1: 哎，那叫同行之间说谁都这样。
0: 姑娘
1: 啊，
0: 你要是听我的，
1: 对，
0: 你愿意跟他就跟，
1: 啊，
0: 不愿意跟他，我跟你说，我认识说相声的可多呀。
1: 你这介绍什么呀？
0: 吴三爷、王志国，
1: 这喊的叫别女人了。
0: 这都
1: 是
0: 刘钊、孙超，这也不错。
1: 叫刚结婚，
0: 小豆子也年轻，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啊？
0: 你跟谁不比跟他呀？
1: 您说这干什么呀？
0: 姑娘，行了
1: 啊，
0: 你别生气了。
1: 干嘛呀？
0: 拿上你的肥皂和毛巾。
1: 干嘛？
0: 跟大爷洗澡去。
1: 哎，不去。
2: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之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之。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三三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像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不少家庭啊，都习惯把锅具、洗洁精、抹布等物品啊，就堆放在燃气灶下方的橱柜里面。那这种看似非常高效的一个收纳方式呢，其实啊却暗藏致命风险。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副科长齐兴龙介绍，燃气灶具它的漏气多处呢，它不出现在灶具本体，而是发生在这个燃气的软管与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接头处。如果我们频繁地从灶具下面的橱柜里面拿取物品，这样是极易拉扯或者是晃动到燃气管的，造成燃气管接头处发生位移以及固定接头的螺丝松动，燃气就可能会从缝隙里泄露出来。那在这里有个安全消防安全提醒，就是第一点，平时大家使用燃气灶后应该立即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切断气源。那第二点就是避免在燃气灶下方的柜子里放置过多的厨房用品，取放的时候啊一定要谨防这个刮蹭拉扯燃气管。那第三点就是定期的检查，防止接头处的松动发生漏气危险。如果真的是不慎发生了这种燃气泄露，千万呢不要慌乱啊，我们牢记正确的处置流程。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第一个就是立即的开窗通风，立即关闭燃气灶开关或者是气瓶的脚阀，切断这个气源，同时呢打开门窗通风散气，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不要情急之下啊，打开这个排气扇进行通风，因为这个排气扇呢，它是通电的，有一定的危险性。那第二点是杜绝一切的火源，不要开关任何电器，更不要动用明火。穿脱衣服的时候会产生静电，也可能引爆空气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那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去室外拨打电话，转移到室外的安全地带后再拨打燃气公司以及119的报警电话。此外呢，想要第一时间发现燃气泄露的险情，必须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在家中规范的安装燃气报警器。

就像有的网友啊，他在里面塞满了，就像在那个燃气灶下面的这橱柜里面，可能会塞满了盘子碗啊，这个，像这种就一定要拿走，因为，我们这个碗还是要频繁的用的，或多或少的都有可能会碰到，非常的危险啊！大家可以听完这个，回家的时候来检查一下自己家里面燃气灶下面的那个柜子。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前几天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看见了这么一则分享，就是一位48岁的父亲啊，他喉咙痒，吃饭呢有些不适，去医院进行了一个小检查，说是咽喉炎。那他听了就是这个医生的话，吃了一个月的咽炎药，然而没想到的是喉咙痛，梗阻感更加的加重了。再次来到医院呢，这次做了一个深入的检查，胃镜加病理检测、增强 CT 等检查，结果却是被确诊为这个食道癌的晚期。那在这条视频下呢，有不少人都留言表示啊，自己的爸爸妈妈嗓子不舒服、难以下咽等症状都被查出食道癌。有一条评论说，我爸当时是也以为感冒引起的嗓子不舒服，去医院做了喉镜没问题，医生建议做胃镜，胃镜做出了也是食道癌。还有人说，如果吃东西感觉难以下咽或者感觉堵得慌，赶紧去做穿刺活检。看完这些啊，都令人不由得心头一紧，你以为只是非常简单的慢性咽炎，结果却是食道癌，这也太恐怖了。那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食管癌、食道癌啊，已经成为了中国排名前10的高发型癌症，已经有不少人被这个食管癌夺走了生命。2021年12月12号，著名演员图门就是因食道癌去世，从确诊到去世仅一个月。2021年11月10号，中国播音界泰斗级人物张颂也是因为食道癌晚期医治无效去世。那在2014年11月24日，被众多媒体称为香港电影大佬的向华胜也是因为食道癌去世的。那这个食道癌啊，它是一种与吃喝息息相关的癌症，而且呢，全球超过一半患者都在中国。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世界有超60万的新增食管癌患者，其中53.7%的新增食管癌患者以及55.3%的食管癌致死患者都在中国。那这个食道癌、食管癌早期不容易被察觉，即便是有症状了，还很容易被误诊为是咽炎。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第一个，哪些饮食习惯会增加食管癌、食道癌的风险呢？其实刚才也说了，它与我们日常饮食密切相关，下面这五种饮食偏好都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第一种就是趁热吃、趁热喝。其实从小到大，父母都在教育我们饭要趁热吃，多喝热水，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啊，饮食过热可能导致患这个食道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经过评估后认为，超过65度的热饮属于2A 类致癌物，是有致癌风险的。不仅如此，据发表在一项杂志上的研究，针对中国南方地区的一项病例对照分析显示，平常有烫

食习惯的人患这个食道癌的风险可能提高了3倍，这种危险随饮食温度的上升而上涨。那些自称会吃非常烫东西的人，患食管癌的危险性是常人的8倍。第二种饮食习惯呢，是吃饭太快，食物太粗硬。进食过快的人，食物粗糙的下咽，咀嚼不充分，会导致食管反复发生弥漫性炎症，造成黏膜上皮细胞不典型增生，诱发癌变。第三种就是经常性吸烟饮酒。在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中一篇吸烟与食管癌关系的研究进展研究中指出，吸烟者患鳞状食管癌的这个概率比不吸烟者高了5倍，而且在吸烟诱发的鳞状食管癌方面，男性的风险也要高于女性。那在2018年亚洲外科杂志中的一篇食管癌危险因素遗传相关性和治疗的研究中指出，酒精已被确定为啊鳞状食管癌的危险因素。每周平均酒精摄入量超过170克，患鳞状食管癌的风险明显增加。更加可怕的是，喝高度白酒的人和同时吸烟酗酒者发生食管癌的概率是更高的。那第四种呢，就是长期的一个重口味饮食，比如说辛辣饮食、高盐饮食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辛辣高盐饮食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并增多食管受不良刺激的机会，导致食管黏膜长期受损，诱导细胞变性的可能。还有就是油炸饮食、霉变饮食也是食管癌发病的危险因素。像油炸食品中含有致癌物质颇多，可能是诱导食管癌的原因。霉变物品食品中呢，也存在真菌和亚硝胺等物质。真菌不仅能分解蛋白质，增加食物的氨含量，促进亚硝胺合成，还能将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而增加食管癌的发病。那第五种就是经常吃腌制食品。很多家庭啊都会自己自行制作或者是购买各种腌菜，价格实惠又不失美味。但是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研究团队针对44万人的研究显示，经常食用这种腌制蔬菜可能拉高出血性中风和食管癌的死亡风险。2012年，《中华肿瘤防治杂志》刊登的一项磁县食管癌高发区的研究报告指出，食用酸菜的量与食管癌的发病率是呈正相关的关系。那我们下面接着说，其实食道癌、食管癌如果能在早期发现、及时干预，通过一些规范化治疗，基本是可以治愈的。5年生存率可达这个95%以上，而且费用明显低于中晚期的肿瘤患者。但问题就在于人的食道呀是没有感觉接受器，因此食道癌初期的患者通常不太容易感受到这种异样。等到患者发觉的时候，肿瘤可能都已经阻塞食道，无法吞咽了。因此要想及早的发现诊断食道癌，必须注意食道癌不明显的初期症状，尤其是有上述不良饮食习惯的人群，即有食道癌家族史的人群，更要留意下面这几个信号了。第一个信号就是哽咽感，吃第一口食物时常感到被噎住，可以自行消失，一段时间后再次出现，因此亦被误认为是咽炎。这个呀，其实食道癌初期症状中最多见的一种。那第二个就是咽喉部有异物感，吞咽的时候不适，或者是食管内异物感，咽之不下，吐之不出。那第三呢，是胸部的不适，比如说胸骨后胀闷，或者是轻微疼痛，间歇性或在劳累后及这个快速进食的时候加重。那第四个小信号就是下段的食道癌可引起的打嗝、消化不良等胃病症状。那第五个是进食后食物的停滞感，明明吞下去了，却总觉得没有吞下去。一旦出现上述的一些信号啊，大家就应该立即就医了。其实

个食管癌它也是有一个家族聚集性的，因此当家族中出现了确诊食管癌的病例的时候，你就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40岁以后按时的体检，以便提早发现早治疗。年龄大于40岁的人并符合下列任一项危险因素的人群啊，都需要做食管镜的检查。那么就第一个呢，是来自我国食管癌高发地区河北、河南、山西三省交界的太行山南侧，在大别山、伏牛山等地也有相对集中。那第二个就是有上消化道症状，比如说吞咽的哽咽感、胸骨的后烧灼或者是疼痛、反酸、进食困难等不适症状。那第三就是有食管癌家族史。四呢就是患有食管癌前疾病或癌前病变的。最后一个就是具有食管癌高危因素，比如说吸烟、重度饮酒，或者是曾经患这个头颈部呼吸道鳞癌等等等等。那在这里要注意的就是食管镜啊，它检查加活检病理检查是为食管癌肿瘤综合治疗诊断的一个金标准。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普通内镜检查每2年一次，内镜的检查病理提示轻度异型增生每3年一次内镜检查。内镜检查病理提示中度异型增生的每1年进行一次内镜检查。其实这个食道癌它最重要的还是预防，预防食道癌最主要的就是管住嘴。那我们再来说说怎么管住嘴啊。第一个是多吃的，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全谷类食物，饮食清淡，尽量远离腌制、熏制和烧烤食品，麻辣烫、火锅、烧烤等往往又烫又辣的不建议经常吃。第二个是少食用太热的食物和饮料，像汤啊、茶呀，等它放凉了咱们再喝，一样好喝好吃。那第三个就是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以20到30分钟为最好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警惕晚饭吃得过饱，这样是容易引起胃食管反流，在胃酸的长期刺激下，也是会增加食管癌变的几率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三三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很多朋友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胸口感觉突然一阵刺痛，容易就联想到了心脏出了什么问题，担心起来。那其实胸口偶尔出现真

0: 扎一样的刺痛，而且刺痛的部位不固定，几分钟就恢复了。这种情况大多数可能只是肋间的神经痛，或者是心脏神经官能症，与不良姿势、习惯等等是相关的。如果它是一闪而过的，不剧烈，不伴有其他症状，自身没有心血管及其他相关疾病，一般是不需要治疗，无需过多的担心的。
1: 天大洋的世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首先呢，让我们欣赏河北梆子现代戏《龙江颂》选段《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演唱者宋小婷，掌声有请。

么接下来让宋小婷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龙江颂选段人换精神地换装，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谢谢。
1: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欣赏由河北梆子现代戏沙家浜选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演唱者赖兴华。

0: 谢谢。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赖兴华老师为我们带来河北梆子现代戏《村官李天成》选段《吃亏歌》，掌声有请。
0: 好，谢谢。

0: 谢谢。
1: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2: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下来呢，让我们欣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根定共产党，扫平威虎山，一马当先，演唱者武新托。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的选段《抗日的堡垒村稳如山》，演唱者徐俊。

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评剧现代戏《金沙江畔》选段《高原风景极目望》，演唱者王中荣，掌声有请。

0: 谢谢。
1: 好的，谢谢王老师。我知道王老师今天还有第二段带给大家的，是不是？
0: 对。
1: 对，第二段是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评剧现代戏《红色联络站》的选段，《三月里来》，三月三，掌声有请。

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欣赏现代京剧《杜鹃山》选段《大火熊熊照亮天》，演唱者王欢，掌声有请。

0: 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时刻听从党召唤，演唱者刘建文老师。
1: 参谋长，

共产党员，无私无畏，胸怀坦荡，为国为民，勇于担当。好，下面我为大家演唱现代京剧沙家浜的选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有这样一群人，也许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直在你身边，在风里，在雨里，在火里，在水里，哪怕再苦再累，哪怕危险来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1: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

0: 有我。
1: 作为警察，守护平安，有我。
0: 作为社区工作者，排忧解难，有我。
2: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3: 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平淡如水。他们的工作事事繁琐，不厌其烦。他们的工作拼尽全力，却无人知晓。但前进路上，他们从未缺位，无怨无悔，只因他们心中那一抹闪耀的红色。
4: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致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5: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6: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5: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7: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8: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5: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9: 哎，看水里的小鱼。
5: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11: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5: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
1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冲锋陷阵时，
2: 我先
3: 拿回一家鱼，刮风黑了就活活把人抽死，还得跳水，这操作这打了心思。
1: 民众需要时，
4: 我来。
5: 六月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1: 灾害发生时，
6: 我进。
1: 百姓有难时，
4: 我上。
1: 每一个危难关头，每一次紧要时刻，
4: 我挺着。
6: 我负责，给我。
1: 初心从未改变，做人民的勤务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了你的岁月静好，请让我来负重前行。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平淡如水，他们的工作事事繁琐，不厌其烦。他们的工作拼尽全力，却无人知晓。但前进路上，他们从未缺位，无怨无悔，只因他们心中那一抹闪耀的红色。
7: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致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贷卡。
1: 优贷卡？你拿着谁的卡呀？
2: 叔叔，我自己的。
3: 师父，我儿子刷的是35优贷卡，我们出行都会用这张卡，不是为了优惠优待，只是这时我们才能感受到孩子爸爸还在我们身边，我们为他骄傲。
4: 35是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人遗属，遇到35人员亮卡，请多一些耐心，他们背后是一个个英雄的故事。如果可以，他们宁愿拿这张卡换一个人回家。
5: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6: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7: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8: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9: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10: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11: 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2: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6: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13: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4: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5: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0: 县文化艺术中心召开，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齐聚一堂，以昂扬的姿态接受表彰，共赴实干新篇。
1: 大会现场，表彰环节振奋人心，受表彰代表依次登台领奖。他们当中有扎根乡镇一线服务群众的基层党务干部，有深耕乡村产业带领村民增收的村党支部书记，有扎根田间地头做强特色农业的合作社带头人，还有坚守防火救援一线守护群众平安的消防队伍等等。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却有着共同的底色，用担当与奉献在肃宁大地上竖起了一面面鲜红的旗帜。县委书记穆春江结合肃宁红色底蕴与发展实际，围绕学习榜样、干部履职、组织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号召全体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筑牢理想信念，践行群众路线，坚持勤政务实，敢于担当尽责，严守廉洁底线，以过硬作风破解发展难题，办好民生实事。受表彰代表纷纷畅谈获奖感悟与未来奋斗目标，是要立足岗位实干争先，把荣誉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2: 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既是鼓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梁家村镇本职岗位，当好党联系群众的连心桥，把党的政策和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今后我会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基层一线，务实担当，服务群众，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盼怨，用实干实际为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县、美丽肃宁贡献力量，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这份表彰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作为村支书，我将立足本村蔬菜大棚产业，壮大村级的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干担当，办好民生实事，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发展。
4: 这份荣誉既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是党组织给予的信任与期许。认真聆听穆书记讲话后，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农业、带动群众增收的初心。作为基层党员和农业合作社带头人，我将坚守初心使命，立足蔬菜种植产业，踏实干事，主动担当，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发挥合作社带动作用，带领乡亲们抱团发展，共同致富，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责任，为乡村产业振兴、美丽肃宁建设贡献农业力量。
5: 这次获奖既是对消防大队过去一年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以后工作的鞭策。过去一年，大队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工作部署下，在各部门和乡镇的配合下，完成了以火灾防控和灭火救援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保了辖区消防安全稳定。下一步，我们将再接再厉，努力打造一支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消防铁军，为肃宁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贡献消防力量。
6: 风正朝平，扬帆进，重任在肩，策马行。肃宁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圆满召开，全县党员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担当实干，攻坚突破，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县、美丽肃宁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亮眼成绩献礼建党105周年。
1: 眼下万里镇的西红柿、圆茄等蔬菜迎来丰收季，通过各大蔬菜交易市场销往北京、天津、保定等各大城市，源源不断的收益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每天上午9点，万里镇张大人庄蔬菜批发市场交易场面火热，红彤彤的西红柿、紫亮的茄子都透着新鲜。这些都是周边村庄的蔬菜种植大户一早采摘的，经过分拣、打包、装车后，将销往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等地的商超。 据批发市场有关负责人介绍，原茄母均产7500至11000公斤，西红柿母均产6000至9000公斤。

0: 因蔬菜品质好，订单源源不断。该市场在销售旺季，每日销售量达150,000公斤。同样交易繁忙的还有万里镇的浩伟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育苗、种植、管护、采摘、打包发货一体化规范经营模式，全程标准化作业，有效保障了蔬菜品质。现阶段合作社主要收购周边种植户的优质原茄，同步销售自家大棚培育种植的西红柿，经过精细筛选分级打包后，主要发往北京新发地、保定高碑店等地的市场。目前万里镇有大棚蔬菜种植面积40,000余亩，包含温室大棚、春秋大棚等多种种植模式，种植品类丰富，年产各类蔬菜40万吨。张大仁庄菜市场、西新庄菜市场、戴刘庄菜市场、龙塘菜市场、吕庄菜市场5个蔬菜交易市场打通了蔬菜外销渠道，做到了好菜不愁卖。
1: 炎炎夏日，气温持续飙升，玩水、戏水、游泳成为大家消暑解暑的首选。每年6到8月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源于一时贪玩和心存侥幸。
2: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喜欢玩水消暑，进入暑期，孩子独处时间增多，不少人安全意识薄弱，误以为野外潜水区域十分安全，殊不知河道、池塘、野塘水下暗藏深坑、淤泥与暗流，安全隐患重重，这也是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的主要诱因。
1: 看似平静的水面，实则暗藏诸多危险隐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风险也是各有差异。
3: 4岁以下幼儿多发生居家溺水，浴盆、水桶等少量积水都可能瞬间酿成危险。5至9岁儿童容易在水塘、水渠、水库边赤足落水，湿滑的岸边、湍急的水流处处暗藏危机。10岁以上青少年常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水，极易因腿脚抽筋陷入险境，还容易盲目结伴施救，进而引发多人连环溺水悲剧。
2: 小到家里的水桶、浴盆，大到野外的池塘、水库，处处都有溺水隐患。那想要从源头避开危险，孩子们该牢记哪些防溺水的规则呢？
3: 不独自下水游泳，不邀约小伙伴到野外水边玩耍，无家长、老师陪同，坚决远离危险水域，不去陌生、环境复杂的野外水域逗留，不到无防护、无人看管的水域嬉戏，不会游泳绝不贸然下水救人，日常玩水也要做好防护，玩水必须有大人全程陪同看管，前往正规泳池务必佩戴好救生装备，下水前充分热身，预防身体抽筋，水中不追逐打闹，不随意进食，避免呛水意外。雨天汛期水位上涨，远离河道与水塘，水下环境不明，绝不贸然下水。
1: 这些安全守则一定要让孩子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当然，孩子年纪小，自控力和安全意识都有限，只靠孩子自己远远不够，家长的监护和陪伴才是关键。
3: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务必严格落实外出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活动内容、知归家时间。绝大多数溺水事故都存在家长监管缺位的问题，不少孩子偷偷前往野外水边玩耍，家长却毫不知情，等到发现孩子失联慌忙寻找时，悲剧早已无法挽回。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切勿麻痹大意，时刻紧盯孩子外出行踪。
2: 很多意外都源于家长的一时疏忽。另外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其实真实溺水往往安静无声，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30秒。未成年人遇到落水险情，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务必牢记正确处置方法。
1: 尤其是未成年人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冲动下水，更不能盲目手拉手救人，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施救。
3: 遇到溺水险情，立刻大声呼喊大人帮忙，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工具趴在岸边开展远距离施救，将落水者救上岸后及时清理口鼻异物，必要时进行简易急救，并做好保暖措施。倘若自己发生落水，切勿惊慌挣扎，首先保持冷静，放松身体，顺势漂流，尽量露出头部，大声呼

0: 就身体下沉时双手下压保持身体平衡，若腿部突然抽筋，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伸肌肉，缓解痉挛，保存体力，耐心等待救援。现实中不少人正是凭借冷静自救成功等到救助，平安脱险。
1: 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务必珍视。野外水域凶险难测，惨痛教训警钟长鸣，请广大少年儿童自觉远离江河、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敬畏水域风险，共同守护孩子平安。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可爱的素宁。
1: 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今天我们来到了肃宁县河北留山四镇，都说这儿藏着两把刷子，一把吊天下，一把印未来。哇，一来到这儿我就能够感受到在河边垂钓的那份宁静。可这份宁静背后是河北留山四镇人沉下心来的钻研，每一层探布，每一个岛环都是耐心的结晶。哇，这杆子也太有韧劲儿了。
2: 对，我们除了鱼竿质量过硬，我们整体鱼竿产业也是响当当的。
3: 经过60多年发展，目前已形成集碳布配件、包装鱼食、鱼竿渔具生产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鱼竿渔具生产销售企业2600余家，带动就业10000余人。
1: 更了不起的是，这份静心造好杆的匠心遇上了互联网的浪潮，乡亲们静坐在电脑前，把一根根好杆卖到全国各地，还把咱们镇送上了沧州市第一个中国淘宝镇的宝座。静水深流也能掀起大浪。这份静心的力量在河北留山四镇可不止在河岸边，它同样流淌在墨香与书页之间。走，带你去感受另一种静的魅力。油墨的香气，纸张的触感，在这里需要同样的静心。每一行文字，每一幅插图，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和专注。
4: 从当年油印机的沙沙作响，到现在现代化的机器精准运行，变的是速度和效率，不变的是把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印好的责任与担当。
1: 历经油印、小型印刷、胶印等发展阶段后，河北留山四镇已经成为国内教辅图书印刷发行基地之一，逐步形成了图书选题策划、编辑、出版、印刷、分销等全产业链条。全镇从事图书发行储印企业共35家，图书销售人员达3000多人，共计60多个系列品牌、2000多个品种，发行范围遍及全国。干动古今，默写未来，这份无处不在的静心力量，就是咱河北留山四镇最深厚、最动人的发展密码。欢迎来到河北留山四镇，在宁静中感受这份澎湃的正能量。
5: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6: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7: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8: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9: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10: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11: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12: 国泰民安。
13: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4: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10: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墓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0: 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

0: 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

0: 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3: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2: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3: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
4: 中国空间站
3: 永远值得一看。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而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号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

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

0: 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南面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超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战区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
6: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6: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7: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
8: 组织了2次，胜算

0: 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1: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岳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2: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岳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1: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岳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岳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0: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1: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的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岳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3: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叫二虎，他后来改成林岳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1: 林岳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4: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

0: 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1: 然后那个警务员就跑出来了，他一边开枪一边就喊呐，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

0: 林月桥，
1: 哎，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2: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0: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橡如胶、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橡如胶、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2: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3: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做的，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他的筋都打断了。
2: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0

0: 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1: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份，我生的是10月份，但是名字已经起好了。

0: 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磊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体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四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条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十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十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

0: 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1: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0: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1: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3: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4: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

0: 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间断性干旱。
1: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3: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3: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传鲁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0: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

0: 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上回书说到赵云大战长坂坡，寻找糜夫人跟小公子阿斗，糜夫人为了公子自己投井身亡，临死之前就把公子阿斗托付给常山赵云，赵云怀揣幼主要闯出重围，把公子阿斗交给皇叔刘备。赵云身负重任呐、没想到碰见河北名将金枪张合。要是凭本事，赵云是不怕张合。可是现在赵云不能把全身的能力全使出来，杀着杀着，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往前就跑。他在前边跑，张合在后边指挥兵将追。赵云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时候他注意前边，还要注意旁边敌人是否暗放冷箭，他两只耳朵还得听着后边到底张合离自己多远了。赵云催马跑着跑着，他竟注意身背后了，没想到前边有一个大土坑，赵云扑通一声连人带马就掉进土坑之内，差点没打马上栽下来。这时候张合也追到土坑旁边了啊！张合一看赵云，赵云这回我能不捡这便宜吗？他手举金枪往下就刺。赵云急坏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赵云这时候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怀中的公子阿斗啊。他不由自主的用左手一托这护心宝镜，哇的一声，这孩子哭了。赵云心说，待我谢天谢地，小主人平安无事。因为四外喊杀连天，所以阿斗的哭声只有赵云一个人听见了。张合的枪已然扎下来了，赵云心中一急，也就在张合的枪扎下来的同时，也正是小孩阿斗哭的同时，赵云胯下的这匹白龙马听见阿斗哭了，这马害怕了，马不知道怎么回事，哪儿的孩子呀？这马一惊，赵云借这机会狠狠的就在这白龙马的三叉骨上啪，狠命的抽了一枪杆，双腿一用力，一颗这飞虎颤，白龙马一惊又挨了一枪，一声长鸣腾空而起，从土坑里跳出来了。张合的金枪没扎着赵云，张合反而吓了一跳，这匹马啪啪往后跑了两步，曹操的兵将吓得纷纷后退。赵云借这个机会紧了紧叛甲司涛，定了定神，辨明了方向，往东方是催马就跑。刚跑出没多远去，就听见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嚷，赵云小走。赵云一惊，回头一看，来了两员大将，前边也有人高声喊嚷，哪里走。赵云再往前边一看，也是两员大将挡住自己的去路。这四个人原来也是袁绍军中的战将，前边的是焦处张南，后边的是马延张乙。他们认识赵云呐、赵云气坏了，好，一块儿来瞧我的吧，别瞧我赵云赵子龙怀揣公子，也不怕你们一齐下手。

这哥四个可知道赵云的本事。此时四个人心气相同，咱们给赵云来个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咱们齐下火龙关吧。四个人往上一拥，曹营的兵将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赵云团团围住了。赵云掌中亮银枪，力斩四将是毫无惧色。他一看曹兵拥上来了，把大枪交给左手，右手擦啷啷就把曹操这口青钢剑拔出来了。这手大枪扎，这手宝剑是乱杀乱砍，这口青钢剑削铜剁铁如泥，锋利无比，手起处是衣甲平过，血如涌泉。赵云杀了半天，杀出一条血路，战退敌军，好不容易才闯出重围。这时候曹操正在景山顶上的云罗伞盖之下观敌料阵呢，他怀中抱着令旗令箭，他发现赵云了。这是谁呀？一员大将在百万军中一会儿杀出一会儿杀入，如入无人之境，怎么这么厉害呀？我手下的大将哪一个也挡不住他。曹操手捻胡须，看着赵云都看呆了。在曹操身旁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也看呆了。谁呀？正是徐庶徐元直。徐庶随着曹军跑了一天了，别人是追杀刘备，他是替刘备着急。当赵云杀进重围跟曹兵交手的时候，徐庶也看见了，心说赵云单枪匹马怎么能杀退曹兵啊，太危险了。这时候徐庶并不知道赵云怀揣幼子，他是想帮助赵云，助赵云一臂之力，可是使不上劲儿。所以徐庶一看曹操，两只眼睛看直了，他明白曹操的心里，曹操这人有爱将之癖，他有这爱好，准是曹操爱上赵云了，心说我得说句话。丞相元直啊，丞相认识这员大将吗？我认识，好一员虎将。丞相，这个人自从跨马掌中大枪征战以来，从来没打过败仗，是有名的常胜将军，他姓字名谁？丞相，他是常山人，姓赵名云，字子龙。哎呀，可惜可叹。丞相，您为何叹息呀？元直，你看这么英勇善战的一员虎将，想不到他辅佐了大耳贼刘备，我要是能得到赵云赵子龙，霸业必成。丞相，您真想得到这员战将吗？元直啊，只怕这员战将不愿归顺老夫。丞相，您要真想要，好办呢。想当初我在新野县的时候，跟赵云赵子龙将军交情甚厚，只要丞相您把他捉住，我徐庶凭这张嘴就能劝说子龙将军归降。好啊，元直，要是把他捉住，你能把他劝降了，这可是奇功一件。说着曹操把令旗一举，就让大将曹洪传下命令，今天老夫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无论是谁也不许暗箭伤着子龙将军。随着这条将令往出一传，徐庶是暗暗祷告，苍天保佑，保佑子龙将军你平平安安杀出重围。其实啊，这不是三国演义的原文，这是在戏台上，你要听京剧长坂坡。徐庶说了吗？待山人救他一救。人家三国演义写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戏台上是把功劳给了徐庶徐元直，而三国演义中是曹操一眼看出赵云胯下马掌中枪，所到之处微不可当，所以他

他问了一声，这是何人？可惜归了刘备。这时候曹操一歪头，看见兄弟曹洪在旁边呢，你速去问来。遵令。大将曹洪立刻双足一点蹬，邓柯飞虎山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奔赵云。曹营兵将一看曹洪来了，曹洪这口大刀勇冠天下，这要是过去，那赵云还活吗？所以曹营兵将纷纷往两旁边闪，闪出一条道路。曹洪催坐下马，掌中刀，来到赵云面前。对面战将通明报听，你家将军常山赵云赵子龙。曹营兵将这还看着呢，以为曹洪抡大刀得砍那赵云，没想到曹洪问完了之后不准码头，回去到景山禀报曹操去了。不单是曹营兵将纳闷，连常山赵云也纳闷，这员战将这不是曹洪吗？他怎么问了一声走了，他不打了。曹洪回去禀报曹丞相，丞相，这个人是刘备手下大将常山赵云。曹操一条大直，真虎将也。曹操这才传下命令，让中军官传令，看见赵云了，不许放冷箭，只要活的。中军官接令，就派了24个传令的兵，每人手里是一面令字旗。这传令的兵都骑着快马呢，手里拿着令字旗，就来回奔驰在长坂坡，手拿令字旗高声喊嚷：“城下有令，不许伤着常山赵云，不许暗放冷箭，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24个传令的兵来回这么一传令，整个长坂坡、当阳县所有的曹兵全都听见了。曹丞相说了，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还不许暗放冷箭，这回碰见常山赵云，这仗还不好打了。你要真把他伤了，回去曹丞相能把你的脑袋砍下来。这么一来，赵云是得脱此难呐。这曹操这爱将之癖也是爱邪性了。赵云这一场杀，怀抱幼主，直透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杀剑砍，杀死曹营名将50多员。所以后人写诗赞美常山赵云大战长坂坡：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赵云杀出重围，血染征袍，他正往前走呢，前边山坡底下突然间撞出两只人马。这两员大将是夏侯惇手下的部将，亲哥俩，哥哥叫钟进，胯下马掌中一口大斧，兄弟叫钟申，胯下马掌中一条大铁戟。这两个人听见曹操的命令了，谁都想在曹丞相面前立个奇功，俩人一商量，看见赵云了，就想把赵云捉住。要捉住赵云，曹丞相得有重赏。所以两个人商量好了，一前一后，哥哥在前边，兄弟在后边，前边是斧，后边是戟，两个人一起上，前后夹攻，要给赵云杀个措手不及。赵云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看出来了，好。虽然说好，赵云知道自己力不从心，因为怀中有公子阿斗。这时候大将钟进唰这口大斧就奔着赵云砍来了，赵云只能用巧劲了，大枪扑噜一抖，这枪尖直奔大将钟进的手腕。钟进一扁斧子，横着往上一抹，心说你要撤枪我就变招。赵云真快呀，往回一撤枪。钟进想着你撤枪我也变招，那赵云手底下多快呀，中间这斧子还没变过招来呢，炸，赵云这枪第二次要炸回来了。

给钟进一个措手不及，枪尖直奔他的梗嗓咽喉，噗，这一下就扎进去了。大枪一甩，这钟进就死在赵云的亮银枪下。本来这钟进终身看着赵云是个小白脸，亮银盔甲，速征袍，他们可不知道那赵云这枪法绝了，有名的大梨花枪。这钟进死了，终身能不急吗？高声喊嚷：还我哥哥命来！抖手中大铁戟，炸，使尽全身的力气就奔着赵云身背后刺来了。赵云凭耳朵听声音，用不着回头，他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敌人的兵刃离自己到底多远了。眼瞧着大铁戟要扎上了，赵云左脚一踹蹬，右腿磕膝盖一顶马的前肩膀，这匹马啪一转。赵云呢，想着给身后这员曹营大将来个措手不及，一抽这大枪把敌将抽下马去。没想到他这匹白龙马转得太快了，后边中山这匹马也来得非常急，两匹马啪嚓来了个头尾相齐，赵云差点跟这中山撞了个满怀呀。赵云这时候就怕别人撞他的护心宝镜，他急忙一拧身，总算没撞上，人没撞上，可是枪跟戟就搅到一块儿了。两个兵刃往起一搅，两个人一压兵刃，俩人的兵器全都没用了。这兵刃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这时候两个人离得太近了，枪跟戟本来是长兵刃，离得近就使不上劲儿了。赵云是急中生智，他拿左手一压这大枪，把右手腾出来，一伸手唰就把这口青钢剑抽出来了，由上往下就给后边这员曹营大将来了个丹凤朝阳，唰，把钟身连脑袋带头盔给削下一半去，还给留一半呢。留一半也不成啊，这削下一半也活不了了。曹操兵将吓坏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一块杀了呀！这倒好，曹营兵将给赵云赵子龙唱赞歌。赵云杀了钟进钟身，一手持枪一手持剑，枪剑并举，人马到处是血光一片，杀死了曹兵无数啊。赵云是直奔长板桥，一边冲杀一边高声喊嚷：曹营兵将闪开了，挡我者死，避我者生。曹营兵将吓得是纷纷后退，赵云催马正往前跑，眼看快到这长板桥了。就在这时候，在赵云身背后又追上一员大将，谁呀？刘表手下的大将文聘。文聘归降了曹操，曹操给文聘5000兵，让他引军开道追赶刘备。文聘倒是追上刘备了，没想到被刘备责骂了几句，他没敢下手。可是文聘等刘备走了之后，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心说：我也是一名大将啊，我为什么受辱于刘备呢？不成，我得杀回去。所以文聘带着几千兵又杀回来了。他在长坂坡就听见了曹丞相的命令，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文聘心中暗喜，现在赵云在长坂坡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了，我借机会捉住赵云赵子龙，就可以报刘备羞辱之仇，又可以在曹丞相面前立下奇功一件。文聘追着追着看见前面的赵云了，高声喊嚷：赵云哪里走？赵云听见声音，赵云可真着急了，因为赵云累不了了。回头再一看，大将文聘指挥一支精兵杀上前来。赵云心说：我没有力气再迎敌了。他突然间觉得怀中的

子阿斗半天没有动静了，闷坏了，死了。赵云一着急，急得通身冒汗，他拨着马头跟文聘动起手来，他可不敢打了，打了三几个回合，赶紧拨马奔长板桥跑。大将文聘指挥兵将是死追不舍。赵云看见了，看见了张飞张翼德站在长板桥上，胯下马，掌中大枪。赵云一声长叹，待我谢天谢地，翼德将军快来助我。张飞胯下马，掌中大枪，在长板桥上一站，听见对面人喊马嘶，炮鼓齐鸣，好多人在追赶一个人，谁呀？他看不出来了，因为赵云从头到脚连枪带马全都是血。赵云只喊他呀，翼德将军快来助我。张飞高兴了，高声喊嚷，子龙将军快走，又按老张来抵挡追命。赵云往前一催马，又打张飞的身边就过去了。让过赵云之后，张飞一捋手中的丈八蛇矛枪，再一回头看看东边的树林子，人喊马嘶，尘土飞扬，心说，我今天守住长板桥头，就靠身后这疑兵之计了。估计大哥他们已然走远了，赵云也回来了，总算没有后顾之忧了。无论如何不能让曹兵过桥，就是拼一死战，我张飞也得顶住。张飞想到这儿，文聘带着手下几千兵已然追到了长板桥前。文聘一愣，这赵云不见了，怎么换了大将张飞了？文聘看见张飞吓了一跳，再往张飞身背后头一看，身背后树林之内尘头大起。文聘心说，我的天哪，原来张飞身背后埋伏着千军万马，我还是小心为是，所以文聘就没敢继续往前追。张飞这疑兵之计还真管了事儿了，虽然是28个兵，28个兵骑着马这么一趟这土，后边这马尾巴这拴着大树枝，现在跑了多少圈了，这些兵都跑糊涂，都跑晕了，都数不过来了。跑一圈28匹马，再加上这大扫帚，跑两圈就多少马呀？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这尘土飞起来它不落下，你从远处一看就好像千军万马。大将文聘久经大敌，再说诸葛亮足智多谋，文聘他不敢往前杀呀。文聘勒马带着兵将在这瞧着，这时候曹操大将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许褚全到了。这些大将到了，身背后不少曹兵也到了，是越聚越多。曹营众战将一看张飞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横眉立目，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再往后边一看，树林子当中，这些战将明白了，里边一定埋伏着兵将，谁也不敢往前冲。尤其是大将曹仁，吃过几回亏了，倘若再中计打了败仗怎么办呢？众位将军，你们看见没有？张飞一个人敢在桥头之上，必然是诸葛亮的诱敌之计。你们看，树林子之中必有奇兵，我们可不能再上当了，赶紧派人去禀明丞相。大家看着都同意曹仁的看法，夏侯惇点了点头，对对对，马上禀报丞相。手下的中军官马上飞报曹丞相。曹操干嘛呢？还在景山上等着活捉赵云、赵子龙呢。他看见赵云在万马军中所向无敌，就想着把赵云收下来，成为自己帐下的战将。他可不知道赵云已然杀出重围，看不见赵云了，曹操后悔也来不及了。可是曹操身旁边的徐庶、徐元直

0: 心说，我谢天谢地，庆幸赵云赵子龙闯出重围走了。就在这时候，中军官前来禀报，启禀丞相，这个赵子龙已然杀出重围，冲过长板桥，众位将军追至桥头，忽然看见一个黑脸的将军挡住去路，在桥东一带树林之中有伏兵，谁也不敢过去，认为这是诸葛亮的计谋，所以请丞相快去定夺。曹操一听觉得挺新鲜，一个黑脸大将就能把我所有的兵马挡住，好，待老夫亲自观桥。说完之后，曹操骑着马带着兵将直奔长板桥。张飞一声喝断长板桥，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说到张飞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一个人在长板桥上。曹操得报之后，马上带着手下兵将来到长板桥前，从远处一看，张飞胯下马，掌中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真是远看一片乌云盖，马上将军无比赛，头戴鬓铁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寨，身披大印假连环，通口兽面喷水怪，手使丈八蛇矛枪，马临疆场敌人败。哎呀，曹操喊了一声，我兵闪开了。曹丞相到了，曹兵往两旁边闪，让出道路来，得让曹丞相到前边去。这时候张飞可看见了，圆睁环眼仔细观瞧，就看见曹操人马往旁边一闪，现出了云罗伞盖，金瓜月斧，黄毛白鲸。张飞知道有这阵势，那就是曹操到了，因为那个时候从旗子同云罗伞盖就能看出主将是谁。这黄毛白鲸是什么呀？这是古代的两种旗子，这两种旗子上头呢拴着牦牛尾，有的呢还缀上五色的羽毛，这两种旗子叫引军旗，是指挥战斗跟开道用的，一般的战将是没有资格使用这种旗子的，只有曹丞相才够得上这个排场。曹操催马到桥头了，指挥四少人马往两旁边一列，这四少人马各持刀枪棍棒，跟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曹操，这些战将都围到曹操身旁边。曹操一看张飞，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张飞根本没把曹操百万大兵看到眼里啊，心说曹操到了，你以为我张飞就害怕了吗？张飞面对曹操斗丹田，一声喝喊，对，我乃燕人张翼德，谁敢跟我决一死战，可恼可恼我呀。张飞这一嗓子就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曹操的兵将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有几个打着云罗伞盖的军校吓得直哆嗦呀。哎呀，曹操不由得用手一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曹洪在旁边呢，丞相，他刚才已然说了，燕人张翼德，这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呀。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是啊，丞相，这是刘备的三弟张飞。

看见张飞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曹操想起什么来了？想起当初关云长白马坡斩颜良来了。想当初曹操跟河北名将颜良一仗是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打不过颜良，没有办法把关云长调到白马坡。曹操用手指着颜良的十万人马，二将军，你看河北十万人马兵强马壮，没想到关云长用手一指，十万人马土鸡瓦全耳。曹操用手指着大旗之下的河北名将颜良，二将军，大旗之下跨马持刀者就是河北名将颜良。关云长一声冷笑，插表卖首。说河北名将颜良是插草标卖脑袋的。曹操让关云长白马坡一战，关云长跨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飞下白马坡，手起刀落，把颜良的人头拿回来交给曹操。曹操夸关云长真乃天神也，了不得，天神下界。没想到关云长此时想起三弟张飞来了。关云长就跟曹操说，丞相，我关云长刀马之能可比不了我三弟张飞呀。我三弟张飞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当时把曹操吓坏了，关云长催坐下马，掌中大刀下去就把河北名将颜良人头拿下来，那是十万大兵啊，他三弟的能耐比他高上十倍去。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从兜里掏东西这么容易。曹操吓坏了，拿起笔来添了添墨，往哪儿写呀？曹操一翻自己的袍，就在这袍的里襟写上了，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他写完了就把这支笔递给曹仁，写。曹仁写完了，曹公写，曹公写完了，张辽写，张辽写完了，许褚写。曹操所有在白马坡上的战将全都把这几句话写到战袍里头了。今天看见张飞了，曹操突然间想起这件事来了。哎呀，果然是张飞张翼德，他把自己身上这袍一翻，像你翻袍你就别念了，他还念上了，姓张名飞字翼德，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他这一掀袍一念呢，旁边这些战将全想起来了，全都把战袍一掀，全都念姓张名飞字翼德，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探囊取物一般。哗，这倒不错，跟大合唱似的，集体朗诵啊。手下兵将一听，这张飞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就跟兜里掏东西这么容易，谁不害怕呀？曹操这刚念完了，张飞把眼睛一瞪，对，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跟俺老张决一死战？叫张飞单人独马在这儿一战，这股英雄气概就把曹营兵将吓坏了。曹操再看张飞身背后树林当中尘土飞扬，甭问了，这又是诸葛亮的诡计。曹操心说，诸葛亮啊，诸葛亮，你博望坡一把火，新野县一把火，两把火烧死了我曹操多少人马，这回我曹操绝不上你的圈套。曹操想到这儿就有退兵之意了，没想到曹操在这一犹豫，张飞看出来了，张飞差点乐了，心说我这疑兵之计还真灵，把这位老奸巨猾的曹操给唬住了，我再吓他一下。对，曹营兵将听着，你们战也不战，退也不

比声大，就跟天上打雷相仿。张飞最后一声吼叫，曹操身旁有一员战将吓得睁着两只眼睛瞧着张飞，嘴一张，哇，吐出一口绿水，苦胆都吓破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栽起来，吓死了。曹操一看，这是大将夏侯杰，曹操兵将确实吓坏了。其实呢，这大将夏侯杰呢，也不是张飞一个人吓死的，因为夏侯杰跟着曹操，曹操传令了，一天一宿要追上刘备，得跑300多里地呀。书豪说，这300多里地跑起来，有功夫吃饭，有功夫喝水吧，把大将夏侯杰累坏了。好容易跑到追上刘备了，夏侯杰听说了自己的亲兄弟夏侯恩死在刘备兵将之手，手足之情啊，一个是累，一个是心疼兄弟。今天看见张飞，张飞这么一喊，曹操跟手下兵将先跑一念，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兜里掏东西这么容易，就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将，当时心里难受，本来就虚脱了，心脏病一犯，啪叽由打马上下来，吓死了。张飞几声喊嚷，惊得曹操兵将后边的人马就撤下去了，曹操也不由自主的往回一拨马，往后就退。这些兵将想拦住曹操都拦不住了，曹操一跑，这大队人马头盖尾，尾盖头，人撞人，马踩马，人如潮涌，马似山崩，扔枪的，落马的，自相践踏，死伤就不计其数。所以后人写诗赞美张飞，说张飞长坂桥头煞气生，横枪立马演圆征，一声好似霹雷震，独退曹家百万兵。曹操怕张飞拨马往西跑，跑着跑上头上的象貂也掉了，头上别头发的簪子也掉了，曹操不管，披散的头发往下跑啊。大将张辽、张文远、徐初、许仲康一左一右在后边追上来了，丞相您别怕，您慢走。曹操不回头，催马还往前跑。徐初心说，您可是丞相，这几十万大兵都服从您的命令，您要是不站住，败到哪天算一战呢？徐初真急了，紧催战马往前一催，就来到曹操的马前面，一伸手就把曹操马的缰绳揪住了。呀，把曹操吓一跳，以为张飞上来，差点没从马上下来。曹操一看是许褚，哎呀，吓傻老夫。张辽也过来了，丞相您别跑了，张飞再厉害，他不过一个人一匹马，有什么可怕的？曹操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不头尚在否？你们看看我这脑袋还在没在？曹操就被张飞吓得这样。哎呀，曹操看着张辽，看着许褚，慢慢的才定了下神来，才缓过这口气儿来。二位将军，以你们之见该当如何？丞相，您手下这么多兵马，有什么可怕的？张飞不过就一个人，您赶紧让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杀回长坂桥，刘备就必然被您生擒活捉。二位将军可不能粗心大意，你们以为老夫惧怕张飞？难道你们没看见，就在桥洞树林子里沉头大起，那是诸葛亮埋伏的兵将。丞相，你也真是让诸葛亮吓坏了，刘备叫咱们从新野县赶出来之后，他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他有几员战将，他有多少兵马，
就说树林子里有埋伏，能埋伏多少兵啊？

丞相，咱们几十万大兵何惧小小诸葛村夫？是啊，就算有伏兵也不过几千兵马，怎么能挡得住几十万大军？如此说来，二位将军，你们赶紧杀回去看看，探一探虚实，然后回来禀报老夫。遵命。大将张辽、许褚一拨马直奔长板桥。张飞喝走了曹兵之后，张飞高兴了，没想到喝退了曹操几十万大兵。张飞拨转马头，下了长板桥，来到树林子里头。张飞也乐，这二十几个兵都跑糊涂了还跑呢。哎，尔等站住，好容易这二十几个兵才站住了。三将军，您什么事儿？这通喘呐。张飞想乐又不好意思乐出来。哎，你们赶紧跟我下马休息。这些人呐，哪儿从马上下得来呀，一个个一拱鞍，扑通一声全都掉下来了。程飞这回真乐了，就这二十几个兵连模样都看不出来了，趟起尘土多高来，跑的全都是汗，这土跟汗一和都成了泥了，这人的眉毛眼睛全都看不出来了，就看见白眼珠，一张嘴说话看成一嘴的白牙。三将军，哎，跑不跑了？别跑了，你们立下赫赫战功，惊退了曹操几十万大兵，怎么样？你家三将军计策高明不高明？不亚于军师火烧博望坡。哎呀，三将军您实在太高了，都快把我们累死了。累啊，累还得跟我干活，走，跟我前去把桥拆了。三将军没劲儿了，拆桥干什么呀？不拆桥，曹兵追上来可怎么办？大家伙没有办法，累得浑身冒汗，没力气了，可是不敢违抗张飞的命令，只好咬着牙打起精神，嘁哧咔嚓把长板桥拆了。这一下张飞可算失策了。张飞认为自己有本事把桥拆了，曹兵追不上来了，来，上马前去追赶我大哥。这二十几个兵就跟着张飞往前跑吧。刘备在哪儿呢？刘备正在前边树林子里休息呢。因为张飞胯下马掌中枪在长板桥这儿，刘备、刘玄德跟糜芳带着残兵败将在这儿休息，时间不大，简雍、简先生回来了。简雍告诉刘备，刘备才知道赵云杀入重围去寻找甘夫人、糜夫人，所以他瞧了瞧糜芳，糜芳把头一低，才知道自己误会了赵云。刘备着急呀，担心赵云单枪匹马寡不敌众，有个闪失可怎么办呢？待了一会儿，糜竺跟甘夫人也回来了，刘备很高兴，可是又担心赵云，你们回来了，子龙将军何在？糜竺就跟刘备说，主公，子龙将军又杀进重围寻找糜夫人跟小公子去了。哎呀，刘备叹了一口气，子龙将军真义士也。主公，咱慢慢的往前走吧，有三将军在桥头接应子龙将军，恐怕也没有什么关系，三将军一定会把子龙将军接回来的。刘备没办法，领着众人往前走，走着走着还是不放心，得了，咱们在这歇着，等候子龙将军跟三弟回来，大家只好下马吧，就找个隐蔽之处休息。坐了半天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主公您看，那是不是子龙将军？刘备顺声音一看，哎呀，看这样骑着这匹马，这员战将确实是赵云赵子龙，可是已然认不出来了，连人带马都是红的，浑身是血，血染正义。赵云赵子龙催马就来到刘备面前，
刘备早就站起来了，子龙将军。赵云想下马，可是一抬腿没跳下马来，赵云实在是太累了，挣扎着摘灯下马，终于翻身下马。与其说起翻身下马，实际上就是摔下来的。糜竺、糜子仲赶紧过去伸手相扶，赵云顺势往地下一跪。赵云拜见主公，这句话说出来了，眼泪也下来了，泣不成声，声泪俱下。刘备也流下眼泪来了，子龙将军，主公啊，赵云之罪，万死犹轻，是我在重围之中断情之下寻见了糜夫人，我请夫人上马，要步行保护夫人杀出重围，无奈糜夫人身受重伤不肯上马，把公子阿斗放在地上，糜夫人投井而死，此时曹兵已到，我只好推倒土墙掩埋了夫人，然后我怀揣公子从重围中杀出来，这是仗着主公的洪福啊。主公，刚才我赵云落在土坑之内，公子还在怀中啼哭，这会儿不见动静，恐怕性命不保了。赵云说到这儿，轻轻地把判甲套解开，摘下了护心宝镜，从怀中就把小公子阿斗拖出来。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原来这小孩阿斗睡着了。您想想，赵云在万马军中怀揣幼主，要跟敌人动手打仗，大战长坂坡，这个小孩在赵云的怀中竟然睡着了，这说明赵云在长坂坡跟敌人争斗，处处为阿斗着想啊。此时小公子不但睡着了，而且睡得还挺香，赵云高兴极了，两只手把阿斗拖过头顶，双手献与刘备。刘备接过了公子阿斗，再一看赵云、赵子龙浑身是血，一片赤胆忠心。刘备长叹了一口气，看着公子阿斗，为了你这么一个孺子，几乎损伤我一员大将，我要你何用？啪，往地下一摔。赵云吓坏了，赶紧爬过去把公子抱起来了。要怎么落下一句歇后语，说刘备摔孩子妖美人心？那么说长坂坡，赵云、赵子龙保着公子阿斗来见刘备，刘备摔这孩子是真摔还是假摔？你要说刘备真摔，把孩子摔死了，刘备年过半百，闯荡半生，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舍得吗？要真把阿斗摔死了，赵云干吗？我舍生忘死，糜夫人命都不要了，保的就是这孩子，你给摔死。所以刘备他不能真摔，假摔，假摔蒙谁呀？那赵云又不是傻子，赵云多明白呀，他得摔的是真情真意，而且让赵云得信，所以刘备这金劲儿也不好拿呀。要说刘备是不是真摔，我看也差不多，因为这摔孩子呀，刘备他得往前趴身，他不能往后仰，他双手往地一摔，咱们常看三国演义，听三国演义的都知道，刘备双手过膝，这胳膊长都过了磕膝盖了，有名的长胳膊瘤啊，他往前再一哈腰，再往下一摔，等于把公子阿斗撂到地下也差不了多少，摔不着。可是也有人说了，说刘备真摔，到底把阿斗给摔了，为什么阿斗长大了那么糊涂呢？可能这时候摔得有轻微的脑震荡吧。甭管怎么样，这下子感动的赵云是肝脑涂地，为刘备效命啊。
所以落下这

0: 你就谚语刘备摔孩子腰卖人心。就在这时候，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把刘备吓坏了，是不是曹兵追上来了？关云长大战汉津口，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常买你的，你再给我便宜点。
3: 大爷，真不能再便宜了。
4: 说起我的父亲，总感觉他小气抠门，斤斤计较，但没想到他也有大方的时候。
5: 老大，这是20000块钱，你去帮我捐了。
4: 爸，
5: 爹，快去快去。
4: 想让他出去旅旅游享享福，他嫌累，可年轻的时候却成天不着家。
6: 想当年我做公路段长，每天检查路况，一架28要骑一整天。
4: 你都是段长了，为什么还得你去检查呀？
5: 不是我去谁去，段里就我一个共产党员，不得打头阵呢。
4: 平常总唠叨说自己老了，腿脚不听使唤了，但作为小区年龄最大的志愿者，他总是冲得最快的那一个。
5: 老伴儿，我清理小广告用的铲子和小桶呢。哎呀，整天瞎收拾。
4: 他是一位平凡的父亲，也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但他却用一生言传身教诠释着信仰的力量。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玉帝收李靖、哪吒下。李靖在一旁笑着说道：“这孩子呀，就是喜欢跟人约法三章。他所谓的约法三章，就是要人家答应他的三个条件。”说完，李靖斥责哪吒：“你这孩子真是胡闹啊！那玉皇大帝可是管理天上地下五湖四海十洲三岛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非东海龙王敖广可比，你怎么可以和他约法三章呢？”南极仙翁说道：“哎，且听听他提的是什么条件。”哪吒理直气壮地说：“第一条，我们小孩子家喜欢玩，我到了天宫要随我玩，不许管束我，我要自由自在的。”南极仙翁笑着说：“小孩子总是喜欢玩的，哪吒你放心吧，这一条可以依你，我想玉帝也不会不准。那天庭广大，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御花园内各种奇花瑶草、蟠桃仙果是应有尽有，你可以随便的玩，绝没有谁会干涉你。那第二条呢？”“第二条，每隔一天要让我从天宫回人间探望母亲一次。”“
2: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天宫7日，世上千年，3下5除2，27、14，37、21，天上每隔一天，世上就是143年。难为你有这样的孝心，我想玉帝一定会答应你。那第三条呢？”
1: 哪吒忽然双肩一耸：“那玉帝老儿几次三番帮助恶人，捉拿我这好人，老寿星，你说是他错还是我错呢？”南极仙翁不明白哪吒为什么不说第三个条件，却先向玉帝问罪，他估摸着有些不妙，只好说：“呀，这确实是玉帝的错，这次他宣召你们父子上天也是为了补过呀。”哪吒接着说：“既然是我对他错，那我这第三条就是他要给我哪吒三鞠躬赔不是。”这一条可把南极仙翁难住了，他伸了伸舌头，皱了皱眉头，摸了摸光头，想了很久无法回答。他只好和李靖商量：“这事确实玉帝不该，哪吒的要求也并不过分，但是天下无君拜臣之礼，何况是玉皇大帝呢？要他向哪吒三鞠躬，他又岂肯答应？这可怎么办呢？”李靖摇了摇头：“
3: 哎，别理他，小孩子家家的胡闹怎么能当真呢？由他胡说八道。”
1: 南极仙翁仔细想了想，他对哪吒说：“
2: 你这个条件也并不过分，但是我不是玉帝，不能够代他做主，只好到了天上贫道代你提出这条要求，看他怎么样。”“嗯。”
1: 哪吒见自己的三条要求都没有问题，便欢蹦乱跳地说：“呀，好啊，那我就跟你去吧。”他一直跳到了殷夫人面前，抱住她：“娘，我去去就回，你今后安心在家享福，不要想念我，我过143年再来看你。”
4: 殷夫人是且喜且悲呀，喜的是丈夫和儿子是平地登天，而悲的是夫妻母子不免要暂时离别，少不得又是一番的叮咛嘱咐，这里也就不再细说了。
1: 南极仙翁擦了把汗，他暗叹：“
2: 好难好难呐，这趟差事几乎折了我半条寿命啊。”
4: 然后他向空中招来的一朵祥云和李靖一同登了上去，正待招手去叫哪吒，哪吒摇着双手说呀，
5: 你们先走，不要管我，我家风火轮马上就来。
4: 南极仙翁没办法，只好和李靖是乘云驾雾先行升天，一路上也是提心吊胆，唯恐的哪吒改变主意不跟上来，这可让他会在玉帝面前没法交差的。过不多时，南极仙翁和李靖就到了南天门，早有邓王张朝四元帅率天兵挡住了去路。老仙翁远远的在云端里打招呼，
6: 哎，贫道奉玉帝旨意宣召李靖父子现在回来复命，请将军们让路。
4: 接着又向四天将介绍，
6: 这位就是李靖将军。
4: 四天将早在陈塘关和李靖见过面，听说是奉旨宣召，连忙躬身退礼到一旁，伸手说请进。南极仙翁带李靖进了南天门，回头叮嘱四天将，那哪吒乘风火轮来的时候，将军们千万不可阻挡，万一要是惹恼了他，贫道可担当不起罪责呀。李靖初上天堂，只见朱门紫府，玉宇琼楼，不禁看呆了。到了凌霄宝殿，还是南极仙翁低声的唤的朝拜，他这才如梦初醒，连忙是山呼万岁。下界凡尘李靖见驾，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玉帝在宝座上细看李靖，只见李靖是身材魁梧，肚子圆圆的突出，剑眉朗目，三缕长须，容貌倒也相当的清秀。玉帝说了几句官话，一时就想不起给他封个什么官好。忽然呢，他一眼看到李靖的手里呀，托着个七层玲珑宝塔。他暗想啊，有了，他在人间不是有托塔天王的别号吗？那么现在就一样画葫芦好了。于是玉帝说呀，今封卿为托塔李天王，镇守南天门的邓王张朝四元帅均归卿指挥。李靖刚谢恩退下，便有探视新官进殿报称，
7: 报启禀陛下，哪吒来也。
4: 这话音未落，哪吒也是脚踏风火轮，手执火尖枪，雄赳赳气昂昂地闯上了凌霄宝殿来。风火轮在殿前滴溜溜地转了个圈，玉帝举目观看哪吒，这不过是个六七岁的小小孩童，头结双鸭髻，用两根红丝绳束住，短发齐眉，眼如点漆，鼻似琼瑶，唇若涂珠，面如冠玉，白中透红，颈挂珠项圈，腕套金镯，胸扎红肚兜，腰间围着红荷叶裙，小臂小腿白如嫩藕，一手执乾坤圈，一手执火尖枪，眉目中是英气勃勃，不仅是又惊又爱。玉帝回头问老寿星，哦，竟是个

0: 小不点儿。朕怎么也不相信他这小小年纪会打败天兵天将魔家四将。南极仙翁说，人不可貌相啊，陛下，他不但勇力过人，而且机智百出，妙计多端，所以天兵天将四大金刚都不是他对手。老臣这次奉旨去宣召，也被他是多方刁难，吃了不少暗亏，此乃神通也，万不可因他小而小瞧着他。还没等玉帝开口，哪吒已把火尖枪向他一指，
1: 小爷来了，玉帝老儿还不来迎接。
0: 满朝文武尽皆大惊失色，掌礼仪的太常先清连忙出班喝足，
2: 哎，休得无礼，天公重地，岂容你撒野，高声的喧嚷。
0: 玉帝连忙是摇手制止了，哎，小爱卿啊，从来文臣出使，武将出征，完成使命回朝之日，天子会行交迎之礼，只是你这初上天庭无尺寸之功，怎么也要朕下来迎接呢？哪吒拍了拍胸脯，
1: 哼，你请我上天宫来，我是客，你是主，岂有客人到主人仍端坐这里呢？
0: 南极仙翁趁机凑到了玉帝身边，把那约法三章说了一遍。玉帝暗想，只要他能辅弼朕功，不妨全都答应，只是这第三章让朕给他三鞠躬，实在是有失体统啊。正在犯愁的时候啊，玉帝看到这玉案上有一盆蟠桃，立刻是计上心来。玉帝便对哪吒说，小爱卿啊，朕今赐你仙桃三枚，每枚桃代替朕一鞠躬，三枚代替三鞠躬，如何呀？哪吒毕竟是个小孩，非常嘴馋，一听说以桃代礼，反而乐了。
1: 嗯，那你且拿来。
0: 玉女取来三枚蟠桃，哪吒接过，拿了一个就一口咬了下去，只觉得满嘴呀是甜汁淋漓，似是饮了玉液琼浆一样。他一连吃了三枚，还嫌不过瘾。
1: 嗯，好吃，好吃，再来几个。
0: 玉帝索性把这岸上的一盆蟠桃啊全都赐给了哪吒，而哪吒是一点儿也不客气，吃一个接一个，一会儿的功夫就吃了精光，这才擦了擦小嘴儿，
1: 嗯，好吃好吃，我跟你玉帝老儿讲和了。
0: 玉帝见所有条件都已经解决，正想给哪吒封个什么官呢，忽然呢，从殿后走出了一个宫娥，这宫娥俯首奏道，
3: 启禀万岁，王母娘娘刚才在屏风后看见了哪吒，非常喜爱，说真是个神童，要认他做干儿子。
0: 王母娘娘就是玉帝的皇后，宫娥们习惯叫她王母娘娘。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一条游船劈开了南湖的波浪，十几个热血青年在运筹一个红色的理想。那船原本不是红色的，船内燃烧的热情把它染红，就成了一个红色的会场。90年前的中国革命就从这太阳升起的地方起航。也许是黑夜太长的缘故，人们对太阳才有强烈的渴望。于是在我的视觉里，一部生动的中国现代史就落下了一条船在旭日里行进的印象，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憧憬，运行着一个曲折的历程，寻找着改变中国命运的航向。多少处暗礁险滩，多少次惊涛骇浪，船的航程在起伏的五线谱里写着平平仄仄的诗行。起初那几个操舵人便在风雨中迷惘，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有位舵手操起舵轮矫正了那船的航向。井冈峰巅遵义城头，延安宝塔西柏坡，每一处革命圣地都是一座闪亮的航标，为一次次伟大的行动导航。跟着那条船的路线，千万条船从赤水，从洪湖，从黄河，从长江，江河湖海都在咆哮，云集一支庞大的队伍，演奏出东方红的合唱。雄鸡一样形状的土地终于发出了黎明的爆晓，一轮鲜红的太阳从未有过今天的辉煌。一代又一代掌舵人，一代又一代掌舵人开辟的一条中国特色的

航线，把我们的航程永远指向，永远指向太阳的

0: 许多苦难的老胡树下走来，你从长沙的那口映照出许多血泪的清水塘畔走来，你走来径直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创造历史的人民用深沉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你从可以望到民族志气的上海望志路走来，你从可以看穿世纪烟雨的南湖烟雨楼走来，你从800里井冈的很有特色的中国的秋收里走来，你从20000里长征的很有气魄的中国的长跑中走来，你走来大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改造历史的人民用洪亮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你从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走来，你从顿时滔滔的大河上下走来，你从史记里的秦皇汉武的赫赫武功中走来，你从资治通鉴中的唐宗宋祖的熠熠文采里走来，你走来很现实的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扭转乾坤的人民用可以穿透乾坤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你从照耀人民智慧的西江月辉里很抒情地走来，你从翻腾人民力量的满江红浪中很激情地走来，你从宋瘟神的浮想联翩的兴奋的韵脚里走来，你从到韶山的夜不成寐的振奋的平仄中走来，你走来很浪漫地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叱咤风云的人民用可以穿透风云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你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人民才用自己的身躯把天安门驮得如此峨峨巍巍，你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人民才用自己的血汗把天安门染得这样如描如绘，这就是你教给我们的真理。呼人民万岁的人，他活着的时候人民才会向着他高呼万岁。你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把握历史的人民才让你在史册上永放光辉。你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主宰世界的人民才让你在世界上万古永垂，这就是你教给我们的哲学。呼人民万岁的人，人民万岁的人，他死了，他的思想却可以万岁万万岁，延命万岁。
1: 五元读书会，
0: 在无数的 蓝色的眼睛，褐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的白色的皮肤、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一身大地般的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骄傲，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是我沸腾的血型，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宗最早走出森林，我的先人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和地动仪的子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里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文学里永远活着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太行翠柏、黄山劲松，还有风雨扑不灭的金刚传统、雪山火炬、延安精神。我是中国人，我的和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彻在联合国大厦的会场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响彻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呼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颗金星拖上蓝天，我骄傲，我是国人。我是中国人。我的和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不光把采油钻杆钻进外国人语言打不出油的地心，也把通讯卫星送上祖先们梦中不曾到过的白云。当五大洲向东方竖起耳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为伍，我们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不是圣经中的古代巴比伦人，让祖国踩着我们的脊梁走进天堂，我们就是通天塔，通天塔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

0: 该怎么来纪念这个即将到来的令人激动的节日，用手中鲜艳的花束，还是用心中炽热的语言？
1: 这花的红色是来自上海望之路那栋安静的楼房，还是25000里勇士军帽上的红星？是延安窑洞那盏彻夜的斗火，还是长江上百万雄师的那面战旗？
0: 炽热的语言选自经济特区拓荒牛那些勇敢的号子，还是选自青藏铁路上那声高歌猛进的汽笛？是选自灾区官兵抢险前夜写下的血书，还是选自神州冲天时那声伟大的呼啸？
1: 我们深知一路征途的不易，滩险浪迹，道是盘山道，桥是铁索桥。
0: 我们知道开创事业的艰辛，关爱重重，靠双脚探索，靠两手打拼。
1: 但是我们看见了一个饱受蹂躏的古老民族终于昂然而起，巍然屹立，向全球微笑，冲世界举杯，甚至在列强租界的地方重新插遍万国旗帜，博展天下。
0: 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会流泪，泪水里有湘江，有黄河，有海洋。
1: 有时候我们爱歌唱，旋律里的音符是缅怀，是遐想，是希望。
0: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节日里，或许说什么都难以表达我们全部的情感。
1: 我们只愿全世界最清新的风永远吹动
0: 从上海起航的那面红色的印着锤子与镰刀的强大的风帆。
2: 五元读书会，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5: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6: 您有一张传票。
5: 我会去法院核实。
4: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5: 我会亲自查证。
6: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5: 我会走正规渠道。
4: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5: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6: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5: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7: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事了？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咱们老没见了，
7: 哎，
6: 有时候我还挺想他的。
7: 是
6: 啊，我干这行嘛，应该说是干了不少年。
7: 嗯，
6: 是吧？
7: 对对对，
6: 人们印象老演员、
7: 老前辈，
6: 其实这是个误解。
7: 怎么？
6: 我没有暴露过
7: 啊啊，说说。
6: 今天我应该说是别开生面第一次吧。
7: 啊，
6: 谈一谈我的身世。
7: 啊，
6: 其实我呢，喜欢相声。
7: 嗯嗯。
6: 爱好相声。
7: 嗯。
6: 只不过是一个业余的。
7: 啊。
6: 我。
7: 哎，你嘀咕什么？你就说，你跟大伙儿说，
6: 啊、说。那我可就说了、
7: 啊。说吧，啊！
6: 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7: 像干什么的？
6: 我的衣着打扮
7: 啊啊
6: 啊！举止动作
7: 啊，
6: 像哪一届的人士？
7: 你还别说，
6: 嗯，
7: 看出来了，
6: 看出来了。
7: 您的衣着打扮
6: 是
7: 举止动作
6: 对，
7: 南站两个字，
6: 站长
7: 小偷。
6: 太没礼貌
7: 啊！
6: 太，你这是跟我闹啊，还是怎么着？
7: 不是，我这瞅你像，
6: 不是瞅瞅我像
7: 啊？
6: 有这么瞅人的吗？
7: 哈、啊、哈，
6: 嗯、哎，小偷，
7: 嗯、
6: 啊，我偷的时候你看见了？
7: 没有，
6: 嗯，
7: 没有。
6: 我偷的什么东西放在你们家里了？
7: 啊、不，更没有了，没有没有。
6: 你为什么说我是小偷啊？
7: 你瞧，你还急了还？
6: 没有道理嘛。什么小偷呢？早就不干了。
7: 啊啊！还是偷过，
6: 把我都气糊涂了。
7: 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
6: 说句北京的俗话啊，练家子。
7: 谁呀、啊？
6: 一下呀。
7: 一下还看不出来
6: 啊，
7: 看不出来，
6: 看不出来。
7: 练家子就这身体、啊，练家子，这胳膊这么细啊！
6: 我露一手
7: 啊啊，露一手，
6: 一手一小手
7: 啊，露露，好好。
6: 哎，看见了没有？
7: 啊啊，
6: 看见了没有？
7: 啊
6: 啊，
7: 看见了。
6: 你怕不怕？啊？
7: 我怕。
6: 你怕？
7: 嗯，
6: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7: 哎，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
7: 嗯，对，我怕他折了扎着我的，你知道吧？像话吗？
6: 这是开玩笑。
7: 开玩笑。
6: 我们中国功夫是个传统啊。
7: 啊
6: 啊，是我们中国的国粹。
7: 不，您就说您会练什么？
6: 分两个方面。
7: 啊，哪两方面？
6: 兵器和拳脚。
7: 哦，这倒对。
6: 哎，
7: 兵器都练过什么？
6: 练的是刀、枪、
7: 嗯、
6: 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铲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钩、带刺、带尖、带刃、带环、带链，拿过来我一样一样全能给他
7: 练喽，
6: 卖喽，
7: 卖。卖喽，像话吗？啊？
6: 你什么？
7: 卖了，卖了，谁不会？
6: 不是你这是什么耳朵啊？
7: 我怎么了？
6: 我全能给他卖弄，卖弄
7: 哦，卖弄哦，拿得起来，放得下去，
6: 拿过来。
7: 哎呦，行行好，
6: 练练。
7: 呵，你瞧，
6: 明白吗？
7: 哎哎，呵，明白了，明白了啊！
6: 哎，这是兵器，
7: 这是兵刃。
6: 对喽。
7: 拳脚呢？
6: 那分两种
7: 啊，也两种，
6: 内家拳、外家拳。
7: 哦，那么内家拳，
6: 无忌、有忌、黄忌、太忌，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7: 你瞧，呵，啊、行了，行了，啊，哦、可以了。
6: 外家拳，
7: 外家拳，
6: 少林寺弹腿花拳。
7: 啊，
6: 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毯拳、小架子猴拳，
8: 嗯，
6: 远练长拳，近练短打，
8: 嘿，
6: 练什么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这都是我练的。
7: 这都什么功夫呢？
6: 哎，我练有一个忌讳，
7: 哦、还有忌讳。
6: 哎，
7: 什么忌讳？
6: 不能说自己有功夫，
7: 嗯，
6: 也不能说练成了，
7: 嗯，
6: 学无止境。啊，我是人到老。也要练到老，
7: 那倒对。
6: 我不能说我有功夫不行
7: 啊，
6: 我跟谁接触都不能动手。
7: 哦，为什么？
6: 你没注意啊？
7: 啊，
6: 一上台
7: 啊，
6: 我为什么要抱拳拱手？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
6: 我不能跟人家握手。
7: 握手怕什么？
6: 哎。我跟人一握手
7: 啊，
6: 稍微一使劲，
7: 怎么样？
6: 人家骨折了，
7: 啊、这就折了。
6: 前二年
7: 啊，
6: 有一位挺年轻力壮的
7: 啊，
6: 见着我热情
7: 啊，
6: 我们也老没见了，
7: 是。

0: 互相一拥抱，坏了，
1: 怎么
0: 这位瘫痪他
1: 那就练这么多年一回手都没动过。
0: 我也不能那么说啊，前几天有那个事儿
1: 吧。哦，前几天
0: 每天我到院外边啊，右侧有一片小树林啊，哎呀，那树长得一片绿叶多么漂亮啊。每天要在那儿呼吸新鲜的空气。哦，我要练练功。嗯，正在练呢，三个大概不到三十岁吧，啊，二十多岁，三个小伙子，哦，刚从酒馆出来，嗯，
1: 喝，哦，没少喝，
0: 喝多了，啊，过来以后啪就踩了我脚了，啊，你说应该怎么办？
1: 要踩您，应该给您赔礼道歉，
0: 那就对了，嗯，他不是，
1: 他
0: 啪给我一拳，往哪儿踩？
1: 你瞧，
0: 这不讲理呀，
1: 就是，
0: 你踩了我的脚，还问我？往哪儿踩啊？啊啊！我听说呀，嗯，这仨小伙子在这儿不能说无恶不作，不是好东西。嗯，
1: 小混混，
0: 我得露一手，
1: 怎么样？
0: 明知山有虎，嗯，偏往虎山行。
1: 瞧瞧，
0: 我给他来个明争暗斗。嗯，啊，真是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懂不懂？
1: 您说啊，
0: 就是说啊。人不能做坏事，哎哎，做坏事必须要有报嘛，
1: 就得惩戒惩戒他，
0: 是不是啊？嗯，呵，我上面一拳啊，底下一脚，说老实话，嗯，打了有半个多小时，愣没给我打趴下。
1: 您有功夫啊？
0: 他们给我绑树上了。
2: 我这走啊，过了。一挖那个油啊，
3: 油啊油啊，挖那个脚呀，
2: 咋了？
3: 牙出事儿了。
2: 出啥事儿了？
3: 咱家的鸡丢了。
2: 鸡丢了？啊，咦，这事儿我知道了。
3: 啥？你知道了，你还不出去找？
2: 我找啥呀？找？就我这小身体儿，能追上咱家那只鸡？我跟你说，你放心吧，老婆。嗯，我已经报案了。哦，村经理任意已经帮咱家去找鸡去了。
3: 他能认识咱家的鸡啊？
2: 我跟他说了啊，我说咱家鸡的体貌特征。
3: 啥特征啊？啊，
2: 鸡屁股后面有红药水。哎呦，
3: 这么个简单的事儿你麻烦他干啥呀？你真是，
2: 我不是麻烦他啊，我想让村经理任意到咱家里来一趟。
3: 你找他有事儿啊？啊，
2: 我想请他吃顿饭呀。
3: 你弄啊你！你找他吃饭？
2: 咋了？你不信？
3: 我不信，人家都说了，穿金服当存金，这办事儿不吃青，这是他自己立下的规矩。
2: 我知道他有这个规矩啊、嗯！我跟你说，今天必须给他破了。耶！我跟你实话说了吧，老婆啊，我和咱村里的乡亲们打了一个赌。
3: 啥赌？
2: 我要是今天能请村经理任意到咱家吃顿饭，
3: 咋了？
2: 全村人都请我吃顿饭。
3: 他要不来吃呢？
2: 咱请全村吃饭。
3: 我的个娘啊！全村人到咱家来吃饭啊，吃死你！
2: 那也没法啊。所以说你，
0: 能能在家吗？
3: 要不，
0: 能能
3: 来了，咋办呢？
2: 我跟你说，老婆，一会儿啊，你可千万要配合我。
3: 咋配合？
2: 我告诉你。
0: 开门啊！
3: 中，哎呀，来了
0: 啊！弟妹，咦，
3: 鸡来了！
0: 说啥呢？呀，
2: 啊，不是，鸡找着了哈！
3: 找着了！
0: 哦，你说清楚，吓我一跳，你知道？哎呀，恁家这个鸡可太难抓了呀！咦，
2: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红屁股鸡啊！
0: 你说嘞，那红屁股猴你好抓呀，一眼就能看得见、嗯、那红屁股鸡你可不好发现呢，你得挨个的扒开看呢。
2: 谢谢你啊，
0: 别谢我、啊、谢你嫂子，你嫂子抓嘞。哦，恁家这个鸡不好抓呀，肥呀、啊、不落地呀、啊、你看恁家这个鸡，人家鸡都是爬着，恁、啊、家这个鸡站着给力呀。
3: 你看看，
0: 我来的时候，哎呀呵，哎呀呵，你看
3: 看，
0: 多给力呀、啊！我来的时候，那二大爷还跟我说呢，啊，呀哈，啊，李存经厉害呀、啊，啊，人家那个警察都配警犬，你配警。

0: 级。
1: 哎呀，来吧，我宝宝，
2: 拿走拿走啊，
1: 小乖乖呀，一会儿啥你吃肉啊？
3: 哎，这就吃肉啊？
4: 啊对，养着不就是吃肉了吗？
1: 啊，
4: 快去吧，越快越好，高压锅一闷。
1: 走，
4: 快去，
3: 走了啊！
4: 哎，站住！啊，那个哥呀，啊，哎呀，你今天这个脸色咋真难看了？
0: 是吧？
4: 啊，
0: 几天没吃饭了。
4: 你为啥不吃饭呀？
0: 呀，老弟啊，早上起来，我刚端起这个饭碗来啊，咱们村村口装探头。
4: 对呀，
0: 人家工人来了，我得探个头吧。嗯，忙了一上午回来，我刚要吃饭啊。张老三知道吧？啊，两口子打起来了。哎呀，打得凶啊！啊，我得过去管呐。
4: 是，
0: 俩人正在那吃面条呢，一个人手里拿了一碗面条碗，这就要冷啊。哦，我过去说别打，别打，咵咵，两碗面条全扣我头上。俩人一看我这个样还笑，
4: 那真没良心了，他笑啥了？
0: 说我像白毛女。
4: 真有点像。
0: 我说别打了啊，没事了，我回去了啊。回去我刚端起面条来，啊、你看你看，恁家这个鸡丢了，我就找啊，忙了一上。哎呀，哎呀，不中，我受不了，我回去吃饭啊。
4: 中中中。哎，不是你站住啊，不是哥呀，你说你这吃饭慌啥嘞？
0: 饿了我心慌啊。
4: 哦，对对对，哥呀，来来来来，你坐下，咱俩聊聊天啊。
0: 饿呀。
4: 我知道你饿呀，你说咱俩真长时间不见了，咱俩聊聊天儿不中？
0: 不对呀、啊，今天上午不是还见面了吗？
4: 是吗？啊？哦，那也一天不见了呀。啊、哦。一天不见我想你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跟你个大老爷们一天不见我你就想我，你没毛病吧？
4: 我没有毛病啊，哥呀，我想和你聊聊天儿不中啊？
0: 中中中，你说吧。
4: 你吃饭了没？我告诉你，村民对你有意见。我告诉你，你的问题很严重。
0: 真的呀？呀，老弟呀，这个事儿你可得跟我说啊！你跟我说，村民对我有啥意见？
4: 你不是饿了吗？你回去吃饭吧。
0: 没事，我不饿。等会儿啊。
4: 你干啥呀？
0: 我紧紧裤腰带。算了，还没有烟儿。你跟我说，
4: 你还是饿了？
0: 我不饿。
4: 你这是吃饭去吧。
0: 哎呀，我不饿，我一点都不饿。你得跟我说，这个事儿得告诉我，村民对我有啥意见？嗯？什么味儿？嗯，恁家的鸡汤出味儿了。嗯，你跟我说。
4: 俺家炖鸡了，你和你没关系，你吃饭去吧。
0: 我不饿呀，老弟，这个事儿你必须告诉我，村民对我到底有啥意见？
4: 中呢，我就告诉你。
0: 你说，
4: 我还真说不出口。
0: 你有啥说不出口的呀？啊？立经为公，执法为民，你群众有监督权，我有知情权吧？啊！你万一我出了事儿啊，你不告诉我，我出事儿了算谁的？
4: 那算我的中不中？
0: 算你的管个屁，把我开了。
4: 不是，那倒没有那么严重。
0: 不对，不可能，我是村经啊，从你的眼睛里边我就看出两个字，
4: 啥？
0: 我的问题很严重。
4: 你那是不识数，
1: 糖来了，
4: 不是
1: 糖来了，
4: 没有
0: 可能，
1: 来来来来来，
0: 这有问题，
1: 尝尝糖的鲜感
0: 啊！不唱，你跟我说，村民对我有啥意见？
4: 哎，你干啥来了？
1: 咋了？我送糖啊！
4: 正说事儿嘞，你这不耽误事儿吗？你
1: 谁耽误你事儿了？
4: 你送啥糖啊？你自己尝尝不就完了吗？你
1: 我就是让他尝尝，咋了你？
4: 你个傻老娘们儿！
1: 你个傻老娘们
4: 儿！你个傻老娘们儿！
1: 你个傻老娘们
4: 儿！耽误事儿嘞！
0: 干啥了？不要吵架，是不是？
1: 来来来，傻！
0: 我替你唱中不中啊？啊！哎，老弟呀，你跟我说，村民对我有啥意见啊？哎
1: 呀，下了蛋了！
4: 你下啥蛋呀？他都没喝，你没看见？
0: 哎呀，别着急嘛！哎呀，我娘啊，太香！妹妹，再放点盐吧。
1: 中。
0: 哎，好。哎呀，我娘啊，恁家这个鸡汤可太香了呀！老弟呀，你快点跟我说吧，鸡汤对我有啥意见？不是，群众对我有啥意见？
4: 啊，对，群众对你有意见呀！啊，哥呀，哎，你这个事儿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了。嗯。往大了说，你是原则问题；往小了说，你是鸡毛蒜皮。你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了，你等于没说呀，老弟呀，我求求你中不中啊？我饿得受不了了呀！啊，刚才我还能够坚持住，喝了恁家一碗鸡汤以后，我这个胃全开了呀！
1: 不是，都来了，来来来，肉熟了，尝尝肉。
0: 哎呀，我娘，我受不了了，你快点告诉我，群众到底对我有啥意见呐？
4: 你等会儿，哥啊。 你干啥来了？你个傻老娘们！
1: 你又骂我！你个
4: 谁让你来了？
1: 我来了咋了？
4: 啊、你耽误事儿，你知不知道？
1: 我骚扰哥他
4: 说事儿了，你对不对？
1: 你个傻爷，
4: 你干啥你？
1: 我爷，我咋？
4: 你想干啥来？你
3: 哎呦，
4: 你想干啥来？哎呀，你还
3: 不是干啥来？
4: 你想
3: 干
4: 啥来？干啥来？干啥来？走，
3: 你干啥来？不能动手啊！干啥来？你不就是尝块肉吗？我替你尝不就中了吗？有啥来？你看你弄得这个怪紧张的。哎呀，我娘啊，太好吃了！老弟呀、啊，你跟我说啊，群众到底对我有啥意见？
4: 群众对。哎，你这个鸡汤是咋炖了？
1: 咋了？
4: 我闻着有股怪味儿了。
1: 哪有什么怪味儿啊？没有。
4: 你鼻子有毛病，你闻不出来啊？
1: 你才有毛病！
4: 就是有怪味儿。
1: 没怪味儿。
4: 有味儿。
1: 没怪味儿。
4: 有味儿。
1: 没味儿。
4: 有味儿。
1: 没味儿。
4: 你闻闻。
3: 没有啊。
1: 你看看。
4: 来，你尝尝这一块鸡大腿，
3: 味儿很正啊。
4: 你再尝尝这块，来，鸡翅膀，
3: 很香啊。
4: 那你来，你再尝尝这一块，来，
1: 鸡屁股。
3: 这个有味儿，这个
4: 我说有味儿吧，我说啥了？
3: 老弟，
4: 别吵，
3: 这个部位有味儿是很正常的呀。你跟我说，群众到底对我有啥意见？
4: 哎呀，哥呀，俺跟你实话说了吧，群众对你没啥意见。
1: 对。
3: 我求求您了，中不中啊？你告诉我吧，群众到底对我有啥意见？
4: 哥呀，俺两口子逗你玩儿嘞。滴答来来来的滴答来滴来来的噔啊，逗你玩儿。
3: 你俩吃饱了撑的呀？啊？闲了没事儿啊？我都累成这样了，你俩逗我玩儿啊？我都一天没吃饭了，你俩逗我玩儿啊？我都饿成这个样子了，你俩还逗？等会儿我松个裤腰带，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1: 这咦，
4: 哥，你还咋还当真了？
3: 我当然当真了。
4: 中，当真就当真，我今天就是对你有意见。
3: 你说，
4: 你瞅瞅你干的那些个事儿吧，让乡亲们寒心呢。
3: 好，说清楚，我干什么事让乡亲们寒心了？
4: 好。就说你穿上这身警服之前吧，啊，你当村警之前，你是吃在俺家住在俺家，俺爹俺娘做点啥好吃的舍不得给我吃，都让你吃了。你到俺家以后，俺家冰箱里啥都没有了。自从你穿上警服之后，俺爹俺娘做啥好吃的摆上桌让我去请你，你来过没有？你一次都没有来过。咋，当了警察你了不起了？你扭了是不是？冬天的事儿。
1: 对，那年冬天，啊，俺儿子掉到冰窟窿里了，你二话没说，一个网子扎下去，把他捞起来了。
4: 那寒心呐！
3: 这个有啥寒心的呀？
4: 后来呢？
3: 后来我发高烧，我住了医院了。
4: 你发高烧住医院了？俺娘在家里熬鸡汤，一熬熬了一整夜呀。俺两口子顶风冒雪端着鸡汤给你往医院里送，天冷俺怕鸡汤凉了，俺两口子轮流把鸡汤捂在胸口啊。
1: 可是你呢，一口都没有尝，还叫你媳妇给他送回来了。
4: 放住这一锅冻成冰坨的鸡汤，寒心啊。我告诉你李仁义，俺娘让俺问问你，你不吃俺家的东西是不是嫌俺脏啊？
3: 我不是嫌您脏啊，我不吃乡亲们的东西我绝对不是嫌脏啊，咱老百姓最干净。老弟呀，我是村警啊，我是警察呀，我连我自己的嘴都管不住我还管谁呀？
0: 所以我这么多年我给我自己定下了这个规矩，谁家的饭我都不吃，我一口都不吃，我这么多年我吃过谁家的。哎，这个谁吃的？
4: 你吃的。
0: 我吃了啊！你也混两回，我吃了这是啊！哎呀，弄啊！你把我多年的规矩给我破了呀！你呀，
1: 弄呢！哎，我把恁家的鸡给你抓回来了。哎，
4: 嫂子，你弄错了吧？俺家的鸡，哥早就给俺送回来了。
1: 对呀，他都吃光了。
0: 别着急，媳妇儿慢慢说，咋回事？
1: 别提了，你不是急着去开会，把抓鸡的任务交给我了，一天了也没找着啊！我怕完不成任务你再说我，我就把咱家的鸡屁股上抹上红药水，让你给他们送来了。
2: 啥？
1: 谁知道啊？刚才一出门，咦，就碰上他了，我就给你们抓来了。
0: 媳妇儿，你是说刚才我送来那只鸡，是咱家的鸡？
1: 是啊。
0: 这个鸡才是他家的鸡。
1: 是啊。
0: 真的呀？
1: 真的。
0: 咦，媳妇儿，你真给力呀！来，我稀罕死你了呀！我老弟呀、啊，哎，来，哎，包好了，这是恁家的鸡。
4: 嗯，是。
0: 老弟呀、啊，哎，我吃我自己家的鸡不算是痴情吧？
4: 不算，
0: 我的规矩没破吧？
4: 没破，
0: 真的呀！啊，哎，是谁让我们翻了身呐、啊？八大黑，
4: 哥呀，哎，俺两口子不是那个意思。
0: 老弟呀、啊，啥也别说了，那两口子这个行动我就明白了，你两口子是真疼我，村的乡亲们是真疼我。我离人已领情了，谢谢乡亲们。哎，
1: 老公，嗯，我为你骄傲。
0: 走，回家给我做饭去。
1: 哎，老公，哎，我为你害臊。
4: 你先别害臊了，走吧，杀鸡去，把咱家鸡全杀了。
1: 全杀了干啥呀？
4: 你都忘了。请全村人吃饭呢！
1: 我吃死你！
4: 快点吧！
5: 大家伙都特别的高兴，
6: 特别开心。
5: 有些相声演员啊，站在舞台上，哎，经常用四字的成语表达我们的祝福。
6: 太对了，
5: 一说说大伙都高兴的那个，哎，说一个，
6: 去你的吧！哎，就这个呀。没听
5: 你们家都这么祝福是吗？哦，
6: 这么着是差点是吗？
5: 这说出来高兴吗？
6: 那你再说说什么意思啊？哎呀，
5: 就是我常说那个。
6: 常说什么呀？
5: 一帆风顺，
6: 二老康宁，
5: 三阳开泰，
6: 四季平安，
5: 五福临门，
6: 六六大顺，
5: 七星高照，
6: 八方来财，
5: 九九归一，
6: 十全十美，
5: 百事顺心，
6: 天使吉祥，
5: 万事如意。哎，这常说的。
6: 这我说的太熟悉了。
5: 除此之外呢？
6: 那不会别的了。我不会了，
5: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6: 那你会别的呀？
5: 除此之外啊，咱国家50000多条成语。哦，
6: 五万多条，
5: 96%都是四字成语啊。成语这四个字儿，不能随便改变它的顺序。
6: 是吗？
5: 哎，你比如说，
6: 举个例子，哎，
5: 你母亲过生日，
6: 我妈，哎，
5: 写一块匾，德配孟母，
6: 你瞧，这是好词儿，
5: 懂吗？
6: 就是说呀，我母亲的品德跟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5: 对了，
6: 德配孟母，
5: 这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6: 一改变呢，
5: 母配孟德，哎，
6: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
5: 还是的呀？
6: 哦，那是差点，
5: 不能改变吗？啊，结构必须得严谨。
6: 那刚才说引经据典，
5: 每个成语往往涉及一个古人，哦，涉及一个典故啊，
6: 是吗？啊，
5: 比如说啊，考考你，
6: 你说吧。
5: 望梅止渴啊，谁的典故？
6: 那我爸爸的典故啊。曹操吗？嗯，我妈嫁曹操了，可不是我爸爸的典故吗？
5: 你还记着这事儿呢？
6: 多新鲜！我爸爸姓什么？我能忘吗？
5: 换一个，换一个，
6: 换一个，换一个，
5: 换一个啊！凿壁偷光，谁的典故？
6: 那我可记不住了。
5: 意思懂吗？
6: 当然知道了。
5: 意思说一说。
6: 凿壁偷光什么意思？
5: 说一说。
6: 说有两户人家，
5: 对，
6: 两户人家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
5: 对。
6: 住在这边这家这个人，在这墙上掏了一个窟窿，
5: 对，
6: 他过去了，把那家的东西偷光了。 不，凿壁偷光，嘿，光了，
5: 一点都没给剩下吗？哎，
6: 不，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5: 别胡解释了，
6: 慢点啊！
5: 是这么解释？
6: 那什么意思呢？
5: 匡衡的典故。
6: 哦，匡衡
5: 早已小。

0: 小窟窿啊，
1: 哦、小眼
0: 凿一小窟窿
1: 啊，
0: 偷隔壁的光
1: 啊，
0: 借着看书，
1: 这么个凿壁偷光，
0: 刻苦学习的
1: 啊。
0: 再随便说一个，
1: 再说
0: 大家伙都熟悉的
1: 什么呢？
0: 比如说
1: 啊，
0: 一人来的集市上
1: 啊，
0: 拿起毛来，
1: 嗯，
0: 就快来看呐，快来看呐，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毛，可以刺破一切的盾
1: 啊。
0: 又拿起盾来
1: 啊，
0: 说快来看呐，快来看呐，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可以抵御一切的毛
1: 哦。
0: 然后有一个人就问他，
1: 问什么呢？
0: 那你自己的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
1: 啊，
0: 这个人沉默了很久，
1: 还沉默了。哎呀呵，
0: 就一声说，
1: 哎，
0: 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1: 你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吧。
0: 怎么了？
1: 这不胡说八道吗？
0: 留下什么成语了？
1: 哎，那留下了那是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0: 哎，你看
1: 啊，
0: 我一说错了，你马上就知道。
1: 哦，我也知道，
0: 说明这成语典故深入人心。
1: 哦，
0: 对不对？
1: 还有什么特点？
0: 还就说这成语有一定的表演性。
1: 这我就不理解了。成语大家是说的，这怎么表演呢？
0: 你看，年会上。
1: 年会
0: 过年联欢会
1: 啊，
0: 经常玩这个吗？
1: 玩什么呢？
0: 我做你猜，
1: 我知道这意思
0: 是不是？
1: 就这边这比划也不说话，
0: 对对对，
1: 然后让那猜词儿，
0: 对对对对
1: 啊，这我没问题，咱猜一回怎么样？
0: 这你没问题吗？
1: 咱在这来回游戏，
0: 来一回啊，
1: 你行吗？
0: 比划几个成语，
1: 好啊，
0: 猜什么意思？
1: 别光我一人猜，
0: 怎么样？
1: 今天来了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
0: 啊，
1: 大家伙一块儿猜，
0: 一块儿猜啊，
1: 对对对，
0: 你看什么成语？
1: 来来来，
0: 嗯，
1: 嚯，你瞧这。嘿，还挺好，哈，嗯，
0: 猜吧，
1: 完了，
0: 完了，
1: 这就完了，
0: 完了，
1: 这什么成语啊？
0: 没看出来吗？
1: 这个
0: 一心一意呀、啊，
1: 怎么就一心一意了呢？
0: 这比划多清楚啊！
1: 啊，
0: 这不是一心，
1: 看明白了，
0: 一意吗？
1: 哦、就这么个一心一
0: 意呀、啊，
1: 好嘛，我还得盯着他哆嗦了八下是吧？
0: 我特地对着观众来镜面比划，让他们跟着一块儿猜。
1: 哦，
0: 一意，
1: 我告诉你，这我没注意，
0: 没注意。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啊！
0: 再来一个得用道具，
1: 这还用道具？
0: 当然了，
1: 什么道具啊？
0: 随身带着呢。
1: 啊，
0: 看看，
1: 哎，什么呀？这是
0: 北冰洋，哎，国民品牌果汁汽水。
1: 北冰洋，
0: 北冰洋，
1: 我就爱喝这个，
0: 打小就喝这个，
1: 我也来。哎，这什么意思？
0: 猜成语
1: 啊？猜成语。
0: 哎，
1: 哎呀，喝，好家伙，这怎么气儿够足的？这个，您要干嘛呀？啊？哎哎哎哎，嚯嚯嚯，您可慢点，慢点，慢点，差不多得了。哎呦，哎呦，啊？喝了？
0: 猜成语？
1: 猜什么成语啊？
0: 这叫。一气呵成，
1: 一气，这叫一气呵成啊！这样，
0: 啊、
1: 这哪叫一气呵成啊？
0: 啊，
1: 一滴不剩啊！这是，来来来，道具老师，道具老师，赶紧拿下去吧，好嘛，我也没尝出什么味儿来，你这个
0: 挺好喝的，
1: 哎，这倒是挺有意思，
0: 没猜着，
1: 你还有吗？
0: 再猜一个，
1: 再猜一个，
0: 准猜不着，
1: 你说，
0: 看这个
1: 什么
0: 用道具？
1: 哎，又有道具，
0: 对，
1: 你变魔术的是怎么着？你身上全是道具，
0: 哎，
1: 哦，这小扇子啊。怎么了这是？哎，猜着了
0: 啊！
1: 替天行道，是不是？哎，我都佩服。
0: 我怎么那么遭恨呢？
1: 我太优秀了，
0: 没比划完呢。
1: 什么？没比划完？
0: 没比划完呢，
1: 后边还有呢。
0: 多新鲜呢！
1: 那太好了，那您再给我们来一回吧。
0: 哎、
1: 我们就要看这个。
0: 我给你再来一回。
1: 来，再来一回啊！啊，嚯嚯嚯嚯！哎呀，我还收起来。嗯、啊，哎，啊，你这，不是这，知道了
0: 啊，
1: 图财害命，
0: 哎，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不对
1: 啊，
0: 图财害命是那样
1: 啊，哎，
0: 要把这钱拿过来
1: 啊，
0: 这叫图财害命。
1: 那您这是什么呢？
0: 告诉你，记住了，
1: 这叫
0: 自惭形秽。
1: 哦你这太有意思了！哎呀，
0: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吧？
1: 这接受行贿，
0: 哎，沾这他灵着呢，你看，好几个没猜着，
1: 我都着急了，知道吗？
0: 着急了，
1: 你想想啊，你这都改变成语本身的读音，改变成语本身的意思了，哪能这么学成语啊？
0: 哎，你这话倒说的对
1: 啊，
0: 咱要真学成语啊，不能说拆开了，前一半什么意思，后一半什么意思
1: 啊？
0: 你要这么学，
1: 嗯，
0: 咱俩聊天
1: 啊，
0: 这么说话，你准不高兴。
1: 说话都带成语，
0: 带成语就这么一知半解，拆开了解释，你准不高兴。
1: 咱来试试怎么样？
0: 试一回，
1: 过年来一回，
0: 过年聊天，
1: 来回来
0: 玩笑了啊！给你打招呼，
1: 哎，
0: 姓
1: 叶，
0: 叶啊，
1: 哎，
0: 哟
1: 哟，
0: 这不是。

0: 叶公好龙啊。哎我
1: 是我，这不是里通外国吗？哎，
0: 我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1: 原来我可不干这个。
0: 原来在哪儿啊？
1: 原来在首都机场。
0: 对对对对对啊！老路过您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1: 什么路啊？
0: 机场路路吗？哎，
1: 好，您说错了，那叫机场路路。
0: 机场路路啊！后来你不干了。
1: 我不干了。
0: 飞机呢？
1: 还飞呢？啊、
0: 飞机还在飞着，你跳槽了？
1: 对，
0: 鸡飞狗跳了吗？哎，
1: 这是好话吗？这个
0: 你不是跳槽了？
1: 我不是跳槽，我就是不在那儿干了。
0: 不在那儿干了，当着大家伙面不好意思说。
1: 没不好意思，
0: 不叫不在那干了啊！财源滚滚了，
1: 你这瞎说瞎说，我怎么我没挣着钱？
0: 不是财源滚滚了，
1: 怎么财源滚滚啊？
0: 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
1: 呀，好把我开了是吧？
0: 开了说相声也挺好的呀，
1: 那还凑合。
0: 师傅是
1: 王千祥啊，
0: 师爷呢？
1: 那马季先生，
0: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1: 对，
0: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1: 没见过，
0: 太遗憾了。
1: 可不嘛，
0: 怀念马季先生吗？
1: 太怀念了，
0: 思念马季先生吗？
1: 思念。
0: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1: 什么成语啊？
0: 蛛丝马迹嘛。哎、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不能
4: 说废话，
3: 不是像你懂事不懂事，
1: 给我退了，
3: 坐呢，你给我什么叫你退了？哪有你这样？
5: 你是干嘛的？
6: 干嘛呢？
1: 让他把你衣裳给我退了。
3: 咱有事下。
6: 你这样的还抢他衣裳干嘛呀？
1: 废话，他的我能抢吗？啊，他那件马褂是我的，你让他给我退了。
6: 那马褂是你的？
1: 对，当然了。
6: 别着急啊，别着急，我替你要去不行吗？
1: 你要得来吗？
6: 没问题，
1: 你问他去。
6: 哎，歇会儿，我替你问啊。哎。我问问你，哎，这马褂是谁的？
3: 什么？
6: 这马褂是谁的？
3: 这马褂是谁的？啊，
6: 谁的？
3: 你管着吗？
1: 哎，
6: 这话说的，这不枪火吗？我问问谁的？
3: 他的。
6: 好、哦，哎、啊，你这马褂什么是他的？
1: 你看
6: 的。甭废话，脱下来。
1: 脱下来。
3: 干嘛？
6: 怎么了？
3: 俩胖子一块欺负我呀？
6: 谁欺负你了？
3: 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6: 什么叫帮凶？你这马褂是人家的，脱下来给人家。
1: 就 是
3: 马褂是他的不假啊，不能给他。
6: 为什么呢？
3: 不是打他手里借的。
6: 我没羞没臊，你甭管谁手里借的，东西是人家的，
3: 那也不能给他。
6: 为什么不能给人家？
3: 这。你知道什么呀？
6: 怎么了？
3: 我穿他这马褂与他有好处。
6: 你穿人家的马褂吗、啊、还与人家能有好处？
1: 干嘛你给了我租金了是怎么的？
3: 不是给租金像话、
6: 啊、别生气别生气。
1: 你给钱了？
3: 对呀、啊、给钱。
6: 说清楚了什么好处？
3: 那天呢、啊、我有这么一个社会活动，咱是个讲究人、
6: 啊、您还有社会活动？
3: 当然了、哦、穿的得款式一点啊。
6: 是
3: 人说您穿点有特色的民族服装吧。哦，我穿上长衫，嗯，想穿个马褂。
6: 是，
3: 可我自己没有。
6: 没有自己买去？
3: 买干嘛呀？啊，借去吧。
6: 借
3: 啊，我听说岳波有马褂，新做一件。哦，他说这我们俩身材又差不多。哎，正
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你身材啊跟他差不多
3: 啊，不正合适吗？
6: 您没戴眼镜吧？
3: 啊，戴眼镜干嘛？
6: 哈，您这身材跟他差出一我去了，这都，那不是差不多吗？
3: 太夸张了，你俩身材差不多。
6: 好，
3: 我说到家里借个马褂去。嗯，哎，我敲门之后呢，他没在家。哦，他妈在家呢。
6: 是，
3: 就是他母亲呀、
6: 啊。啊，您甭解释。
3: 70多岁老太太，
6: 我们都明白，
3: 是一女的。
6: 废话，他爸爸还是男的呢。
3: 开门一看是我。嗯，我说哎呀。嫂子，
6: 哎，等会儿，他母亲你叫嫂子
3: 啊？就大小辈儿，没办法。
6: 好，借衣服借出大小辈儿来了。好、啊、好、
3: 啊，嫂子，嗯，这个波辈儿在家呢吗？
6: 等会儿啊，波辈儿，馒头也没在家。
3: 馒头像话？
6: 什么叫波辈儿？
3: 他小名叫小波辈儿。
6: 小饽饽
3: 在家呢吗？没在家。那我跟您说得了，我借他那马褂穿着。回手就马褂递给我了。
6: 是
3: 接了马褂我刚要走啊，他母亲把我给留住了。
6: 干嘛呀？
3: 那大兄弟。

0: 是啊，
1: 说完之后那话全都不负责任哦。碰上那个没不愿意较真的人还好点啊，要赶上那个认真的人，哎呦，给他问的呀，哎呀，他红头胀脸的哦，答不上来，回家之后一肚子气冲我们来，
0: 那不应当的，
1: 是不是？嗯，你别看呢，你比他岁数小啊，你辈儿比他大哦，而且呢，你见多识广，
0: 是，
1: 再碰见这样的事儿啊，你替他往圆满了说一说，哦，别让我们波本在外边下不来台，这我就知您穿马褂的情了哦，您说。你这马褂白穿吗？
0: 这么回事，
1: 是不是与他有好处？
0: 那您歇会儿，我替你说去，哎，好不好？哎，我跟你说，
2: 你跟我说什么呀？谁云山雾罩？
0: 他说你云山雾罩。
2: 他你听他的干嘛呀？
0: 怎么了？
2: 胡说八道，
0: 没这么回事。
2: 多废话啊！我这么大学问能云山雾罩吗？
0: 你怎么大学问？
2: 我怎么大学问呢？嗯，我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
0: 什么教育？
2: 良好的贵族式的教育。
0: 嚯，您还贵族呢？
2: 我们家趁多少钱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2: 甭说别的，啊，就这马褂你瞧见没有？
0: 我看见了，
2: 四柜子。这
0: 啊，说说就来劲。四柜子，
2: 春夏秋冬四季的，花棉的、皮的，哦，迪卡的啊，
0: 快点，
2: 化纤的
0: 马褂还有迪卡的，
2: 你就
0: 有晴纶的没有？
2: 的确凉的都有，
0: 天鹅绒的也没见过啊，没听说过。
2: 我不带有钱啊，看见没有？这马褂是我一岁半时候穿的。哇，
0: 您一岁半就这么大个了？
2: 废话，现在穿在身上成套娃了。
0: 好家伙啊，
2: 拿走送的都不要紧，就不爱听他说这路话。
0: 是啊，
2: 家里有的是钱。哦，嚯，这跟您说啊，家有万贯，活物不算。哦，看这位有钱没钱，别看站着房躺着地，
0: 那看
2: 瞧玩的宠物，懂得吗？
0: 您还玩宠物？
2: 对喽。
0: 您玩什么宠物？
2: 玩什么宠物？养个鸟，嗯，分个金鱼。
0: 对呀，
2: 那不叫玩。
0: 那您玩什么？
2: 大骡子、大马。嚯，家里有马圈。
0: 马圈？
2: 一万多匹马。
0: 那么多？哎呀，
2: 嘿哈，哎呦，最好的一匹是蒙古种。
0: 哦，蒙古种，
2: 高头大马，大白马。哎，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嗯，您等会儿。蒙古种都是矮马。
2: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您说高头大马，
2: 所以新奇吗？哦，所以新奇吗？
0: 啊，骑在这里是吧？
2: 对呀，啊，哦，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一根黑鳞没有，
0: 大白马
2: 全白。哎呦，我啊，我要提我这马呀，
0: 怎么样？怎么了这是？
2: 这我跟您各位说，
0: 不是这什么意思？
2: 我有心哭一鼻子。
0: 怎么了？为什么呀？
2: 这一提起勾起陈凡来了。
0: 什么事情啊？
2: 就是前两天啊，我这么好一匹大白马呀啊，掉茶碗里淹死了。
0: 哦，掉茶啊。哎，行行行，哎，
2: 连淹带
0: 哎，行行行，别这还连淹带。
2: 我刚骑的。
0: 哎呀，行行行，您别哭了。好家伙，让各位听。大白马，啊，
2: 对呀，
0: 掉茶碗里淹死，
2: 你这连烟带烫，
0: 还连烟带烫，这不胡说八道吗？
2: 谁胡说八道
0: 啊？你胡说，
2: 这么说你不信呐？
0: 当然不信，
2: 不信你问去，
0: 我问谁去？
2: 你问他去，
0: 他知道，
2: 当然他知道。
0: 哎，那好，我问他，
2: 当然他知道，你问他去。
0: 哎，英爷，
2: 这能瞎说吗？哎，
1: 这马褂是打他妈我嫂子那儿捡的。
0: 行行行行，您不用说这大小辈儿，好，我知道了啊，嗯。问您个事情，哎，说有这么一匹大白马，
1: 大白马啊啊。
0: 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还连烟带烫，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大白马啊，掉茶碗里边啊，连烟带烫，
0: 淹死了，
1: 淹死了，
0: 你知道吗？
1: 啊，你吃饱了撑的？
0: 没有啊，
1: 我胡说八道。
2: 你给我脱，你给我脱，
1: 哎，怎么样？脱什么？脱什么脱？
2: 脱，你给我脱下来。
1: 我凭什么脱下来？
2: 这是我的。
1: 什么？是你的？我这不穿着呢吗？哎呀，
2: 这你穿着不行，你给我脱下来。
1: 为什么给你脱下来？
2: 废话，我那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你不知道啊？嗯，问去。
1: 哦，来来来，
0: 怎么了？怎么
1: 了？啊？您说那大白马掉茶碗里连烟带烫死了，那是他说的呀？
0: 就没这么回事儿哟。有
2: 有没有？
1: 有有有
0: 有，太好办了，
1: 真的
0: 啊！你还瞧真真的啊？
1: 瞧见了，
0: 太好了啊！那你给我说清楚了。
1: 当然呀，啊，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2: 对呀，
1: 我说得明白，说明我瞧见。
0: 是是，您说，
1: 我跟你说着啊，这很简单
0: 啊。怎么就简单？
1: 这一点都不稀奇。
0: 这还不稀奇？
1: 我一说，大家全明白了。
0: 为什么呀？
1: 一大海马掉茶碗里头，大海马才多大个儿啊？是不是连烟带烫？
0: 您说的是药材，大海马。
1: 海马是不是？
2: 不是海马啊，白马。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
0: 他说的不是海马。

0: 啊，大白马，
1: 对，
0: 头着尾长丈腕，提着背高八尺，是溜溜溜溜溜溜，
1: 好，
0: 大白马，
1: 哎，
0: 他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1: 对，
2: 哎呦，
0: 您跟我说说，
2: 这个，
1: 说怎么着？你这 啊有没有？
2: 有，
1: 哎、
2: 这个
0: 有，您说，
2: 就您说那稀溜溜那个白马、
0: 啊、大白马啊，
2: 这稀溜的白马掉茶碗里了，
0: 对，怎么掉进去的？
2: 对呀、
0: 啊，
2: 这个茶碗啊，
0: 是茶碗啊，
2: 茶碗是个地名。
0: 地名
2: 哎，有这么一个水面，有这么一湖，叫茶碗湖。哦、这稀溜溜白马掉在茶碗湖里。
1: 茶碗湖、
0: 啊，
1: 我就只有茶干湖，没有茶碗湖。
0: 哦，对，
1: 这么大茶碗，喝水的，沏花茶的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
0: 哎，
1: 连烟带烫，烫死了。
0: 对，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喝花茶的连烟带烫。烫死了！
1: 怎么这点事儿你说得上来，说不上来？
2: 说得上来，
1: 说上来说告诉人家啊！
2: 是，
0: 你说
2: 这不是说呀？
0: 那你说呀？
2: 是我瞧见了
0: 啊！这是我知道
2: 你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0: 啊！对，
2: 我说明白，说不定我瞧见了，
0: 啊、是不是？就这套熟，
2: 这不是、嗯、不是这，我要不说您准不明白。
0: 那是
2: 是不是？大家一听也纳闷，
0: 是
2: 这怎么回事呢？
0: 嗯，
2: 肯定就糊涂。您一听您也糊涂，
0: 当然啊，
2: 连我都糊涂。
0: 哦、你糊涂？
2: 不，刚才糊涂，现在我明白了。
0: 哦、
2: 是不是？话不说不明，
0: 是
2: 目不转不透，
0: 嗯，
2: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0: 是，
2: 我要不说您不清楚，
0: 嗯，
2: 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0: 哎，
2: 到底怎么回事呢？
0: 啊，
2: 这个是得从头说起。
0: 啊，那当然。
2: 哎，这是有这个时间、地点、场合、人物。
0: 是是。
2: 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0: 哦
2: 啊，大概其啊，似乎、类乎、马马虎虎、无虚乎啊，当然是这个很有可能的了。
0: 是是是。
2: 哎，这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这个，
0: 啊、
2: 哎呀，我说你明白了吗？
0: 啊，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好，您没说清楚，我就明白了。
2: 什么呀？
0: 大白马怎么掉茶碗里淹死的？
2: 哎呦，你还没忘呢，
0: 多新鲜，这么快就忘了。
2: 哎呀，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
0: 哎，怎么掉进去的？
2: 哎呀，哦，哎
0: 呀，你踩炸弹上了。
2: 我想起来了。
0: 好，你想起我趴下了。
2: 哎，
1: 这差点从凳子上掉下去。
2: 哎呦，
0: 哪有凳子？
1: 差点掉凳。
0: 哎呀。
2: 哎
0: 呀
1: 好家伙，
2: 些许的有些夸张了。
1: 哎、啊，王天阳怎么回事？
2: 这话头想起来了
1: 啊！您说
0: 这话还有头？
2: 有头有头
0: 啊！那您说
2: 没他不成？
0: 那您说怎么回事？
2: 王天祥啊，
0: 嗯，
2: 喜欢宠物，
0: 也喜欢。
2: 哎，
0: 哦、
2: 养什么呢？
0: 嗯，
2: 喜欢草虫，
0: 是
2: 养个蝈蝈。
0: 不是，咱说大白马，没说蝈蝈，
2: 这不是话头吗？
0: 哦，
2: 打这儿说呀，
0: 是
2: 人家养宠物，养这蝈蝈啊，讲究。啊
0: 怎么讲究？
2: 甭管是葫芦，是这胆，是这盖儿，全都是上好的材料。
0: 那是，
2: 尤其这蝈蝈湛青碧绿，那叫一个漂亮。
0: 人家是名人呢。
2: 春节的时候看着蝈蝈，又看青又听叫，多美呀、啊
0: 嗯！是，
2: 哎，那天呢，
0: 嗯，
2: 他呀到人王天祥老师家里边串门去了。
0: 哦，
2: 进门哟，爷们儿
0: 啊，
2: 您这蝈蝈不错呀，
0: 瞧上了。
2: 王天祥什么人
0: 啊？
2: 外场人啊。
0: 是，
2: 瞧着好，拿走。
0: 哦、这就送他了
2: 啊！哎呦，那哪成事？这君子不夺人之美，
1: 对，
2: 这东西我不能要
0: 啊！
2: 干嘛呀？咱爷俩什么交情啊？蝈蝈拿走吧，
0: 非送不可。
2: 你看这，哎呀，这怎么话说的？
0: 嗯，
2: 我拿您这蝈蝈，干脆
0: 啊，
2: 我拿我这大白马跟您换。
0: 哦，交换了。
2: 哎，对了，啊、姐，广渠门外马圈啊，把他这马提出来。
0: 哦，
2: 哎，4S 马，
0: 4S 马
2: 啊，就是保养好的一匹马
0: 啊。您别瞎说了，
2: 送到这个王天祥家里。
0: 是，
2: 哎，他揣这蝈蝈
0: 啊，
2: 人家养蝈蝈讲究
0: 啊，
2: 什么时候喂食？
0: 对，
2: 什么时候换水？
0: 没错，
2: 什么时候晒太阳？
0: 嗯，
2: 什么时候吃什么食？
0: 很精细。
2: 他哪懂啊？
0: 啊，
2: 拿这蝈蝈这么好，我看看吧。
0: 哦，
2: 捧
0: 嚯。
2: 把这棉布塞的就给打出来了，
0: 啊、
2: 哦，咔咔咔，往外磕这蝈蝈，
0: 我使劲抖，
2: 哎，这蝈蝈在屋里边待着，这不挺好的吗？这折腾什么呀？啪、嗯，就摔在这书桌上了。
0: 嚯，
2: 可巧旁边啊
0: 啊，
2: 放着一杯茶，
0: 哦，
2: 刚沏得的，
0: 啊、
2: 这蝈蝈摔出来没怎么着，往外一蹦
0: 啊。
2: 整掉这茶碗里，
1: 对，
2: 新沏的茶连烟带烫，这蝈蝈就死了。
1: 哎，
2: 王卫波一看这蝈蝈死了，哎呦，我这大白马哟！
0: 等会儿啊，蝈蝈死了干嘛哭大白马呀？
2: 哎呦，他这蝈蝈不是拿这大白马换的吗？
1: 哎，
0: 哦、
2: 淹死那蝈蝈就等于淹死他那大白马
1: 了。对，
0: 还在进费，
1: 哎，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爸爸也邀请我看洋片去了。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辛苦什么辛苦？
1: 今儿没您，我还真现了。
2: 你像话不像话？
1: 不是，您别介，我这
2: 哪让你这么说话？
1: 我这说话超劲儿，
2: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
1: 是您不白绕远啊？
2: 这怎么说吧？
1: 这还怎么说干嘛呀？啊，这您穿着呀，提这远了，
2: 穿多
1: 穿二年
2: 啊，穿二十年。
1: 哎，这什么二十年啊？穿二年我都退休了，二年。
2: 嚯，你都五十了？
1: 二年，我再跟他聊会儿，咱一块儿走。
2: 还聊啊？
1: 这回你明白了？
0: 我明白了。哎，
1: 你这能胡说八道吗？
0: 是，
1: 这能瞎说吗？这个
0: 有钱自己买一马褂多好。
1: 但是我还是心疼，
0: 是吗？
1: 别看我趁那么些个，这死了还是心疼。
0: 是那是，
1: 他们也瞧着我别扭来了。嗯，啊，这不是来几个学生就为给我解心宽？哦，啊，那天我来几个学生，
0: 谁呀？
1: 谁？这个连海。
0: 纪连海，
1: 我不姓纪，就连海。
0: 哦，连海，
1: 连海，
0: 啊，不姓纪。
1: 伟健，伟健，
0: 李伟健，
1: 不是，不是，他那外边也是伟健，还加
0: 有违章建筑，叫伟健，
1: 两间房都拆了。
0: 哦，这样，
1: 还有维念，维念，
0: 王维念，
1: 维念，不姓王，就是他们几个围着我这么一念，你知道吧？
0: 哎，您也听得下去？
1: 说说，走吧，走吧，走，我们给您那什么解解心宽，开心，咱外边吃吧，
0: 啊，吃饭。
1: 这几个学生要请我吃饭，
0: 这是您学生
1: 要请我吃饭，
0: 请您吃什么？
1: 哪儿啊？前门吧，前门外，前门外歇一会儿，八口有鞋铺，
0: 啊，是
1: 鞋铺叫天成家，
0: 请您吃鞋铺。哎，您不是吃饭上鞋铺？
1: 天成家借本儿，
0: 借本儿啊？
1: 哎，到那儿哈，那有一个兜一处，哎，
0: 兜一处啊，兜不住，嗯，那叫都一处，
1: 同音字，多音，你不懂，你不懂，
0: 我不懂。
1: 哎，那儿是烧麦。
0: 对，
1: 烧着就卖了，知道吧？
0: 什么叫烧着就卖？
1: 哎，这儿啪坐在这儿，二楼啊，二楼我们坐这靠窗户，我说有点热，
0: 是，
1: 我把这窗户打开，
0: 哦，凉快凉快。
1: 那儿把菜牌子拿过来，嗯，我们几个人坐这儿啪打开菜牌子，这儿想菜，
0: 点菜啊，
1: 还没点呢啊，就听这楼底下
0: 怎么着，
1: 噗噗啦啦，噗噗啦啦，噗噗啦啦，
0: 怎么什么意思？
1: 不绕啊啊，从这噗噗啦啦噗啦日，
0: 怎么了？
1: 从一楼啊飞上一烤鸭子来，哎啊，接窗户吧唧。就落我们这桌上了，
0: 烤鸭子飞上来了。
1: 我一瞧，热气腾腾啊！最奇怪，这烤鸭子没脑袋，
0: 啊，没脑袋。
1: 我说行了，咱甭想菜了，哎，吃吧，拆吧。哎呀，就把这拆下来了。
0: 啊，好，您俩
1: 唯念就这鸭脖子。
0: 哎，别别别，您别吃，
1: 没有脑袋。
0: 哎，别，我知道没脑袋。哈，烤鸭子，
1: 烤鸭子
0: 没脑袋，
1: 没脑袋，
0: 飞二楼上去了，
1: 飞二楼了。
0: 咱各位听，这不胡说？
1: 热气腾腾啊！
0: 行行，别热气腾腾，
1: 先吃皮。
0: 那别腾腾了，哈家，这胡说八道。
1: 谁胡说八道？
0: 我不信。
1: 不信你问去呀？
0: 问谁呀？
1: 问他去。
0: 他要知道，
1: 那干嘛又知道？那天吃饭有他，
0: 他有他，
1: 有他，
0: 太好了，我得问他去。丁老师，哎，来问您点事。
2: 哎，这蝈蝈是拿那大白马换的。
0: 哎，行行，
2: 淹死
0: 我是蝈蝈，我知道啊，没问那蝈蝈，
2: 不淹了啊。
0: 哎，对，问您点别的
2: 啊，什么事？
0: 说几个人吃饭啊，二楼上啊，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还没脑袋，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吃饭啊，二楼啊。开着窗户，
0: 对，
2: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
0: 还没脑袋，
2: 还没脑袋。
0: 哎，这事您知道吗？
2: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
0: 我怎么又撑糊涂了？我
2: 像话，
0: 说他没管
2: 烤鸭没脑袋，
1: 我哪都整
2: 不
1: 着。
2: 我怎么意思？
1: 你把这脱下来，
2: 你这是说话，你是上脚干嘛？
1: 这是脚啊，这是。
2: 你踢我了，
1: 你把这马褂给我。
2: 要不不刚说撑二年吗？
1: 撑二年啊，两天也不挑。
2: 怎么了？
1: 上回咱们一块吃饭，那烤鸭子飞二楼，你没吃是怎么着你？
0: 怎么着
2: 啊？您说一块儿吃饭，开着窗户打楼下往二楼飞上一只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是他说的呀，
0: 就没这么回事儿。
2: 哟，
1: 怎么样？
0: 啊，又有？
1: 有没有？
0: 有？
1: 有没有？
0: 他说有就是有。
1: 他哎，
2: 太好了啊！我在场，我在场
0: 啊！您还在场？太好了，那您给我说明白了。
2: 对呀，这个我瞧见了。
0: 烤鸭怎么飞上来的？
2: 对呀，烤鸭子呀，我瞧见，我说的明白。
0: 是，
2: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0: 你先说明白了。
2: 哎，对，烤鸭呀，哎，维念吃那脖子呀？
0: 啊，对对对，
2: 我吃那烤鸭的鸡大腿。
0: 没问你吃鸡大
1: 腿。烤鸭的鸡大腿。啊，
0: 您还没弄清楚物种呢。
1: 鸭腿。你就跟他说这为什么没弄清楚啊？
0: 没问您鸡和鸭的问题。
2: 是是是。
0: 问您怎么飞上来的？
2: 它飞上去了。
0: 怎么飞上来的？
2: 这个什么飞上的？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0: 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0: 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0: 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呢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 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

0: 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严攻，监狱奋斗，中国不惧。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塞内加尔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相关消息人士1号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

0: 1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一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四名机组人员中已有三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方面一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6: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5: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 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6: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5: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

0: 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0: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1: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2: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0: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1: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0: 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2: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三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说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呢？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只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金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肯，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肯一脚爆射破门，英格兰队逆转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十六分。
0: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1: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5: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两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当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上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的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特萨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特萨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利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你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多次反复的看这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基斯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基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16强。主持人，
1: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代表队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5: 我觉得如果您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个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球队会早早落后，而且踢的是没有办法的。第7分钟的时候呢，刚果金就策动进攻，当时呢姆本巴是送出了斜长传，禁区内的西彭加得球之后，无人盯防的西彭加停球之后选择低射近角，这个球我觉得其实皮克福德多少是有一些责任的，他近角没有封住，刚果金这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43分钟的时候，其实英格兰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介入了，也确认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掉链子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英格兰队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突入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呢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他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
1: 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6分之1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5: 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第四的头名。那么三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

0: 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九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呢，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克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说没有任何包袱，他们金牌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0岁的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1: 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1: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美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1: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不同寻常的赛事安排把北美三国紧密联系的特殊关系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
2: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5: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4: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6: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

0: 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十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

0: 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1: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需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0: 杨女士也是王固新的回头客。
2: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的一些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3: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2: 体验好了之后，就是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0: 王固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4: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怎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在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固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0: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2: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们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5: 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住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1: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0: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6: 上午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2: 消化内镜，
6: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那我就陪了他2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觉得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0: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3: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2: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住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7: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 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

0: 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0: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0: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起到5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今天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7月气候趋势预测及近期防汛救灾气象服务提示等。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到明天，我国多地暑热增强，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波黑队，